0: 好，我看一下这位朋友的反映的情况。这位朋友反映的是香都区立德小学门口，这儿呢有一串地钉，这个地钉是原来有这个相关的设施，现在设施没了，但是地钉还留下，经常绊倒学生和学生家长。我们向学校反映过，学校说不是我们的，应该是城管的，能不能帮助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他把电话也留在了我们导播平台6735的尾号。这位朋友，好，李支队，您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是立德小学的门口地钉，这个是否是我们城管的这个管理的范围？是属于属地还是我们的市政维护区来负责呢？李支队，
1: 这个下来以后，无论是谁负责的，这个我们就安排人员尽快进行拆除。
0: 嗯，
1: 这个给这个学生这个一个安全的环境。
0: 嗯，好，谢谢，谢谢您的解答。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再一次感谢李支队，也感谢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医保局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李红。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杨鹏在新河县调研检查时强调，车店符合新时代乡村振兴需求的干部队伍，细分产业赛道，打造废旧电池循环经济园区，
3: 推创建绿出门建园，公园游园点亮宜居生活。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7月5号，市委书记杨鹏到新河县调研检查乡村振兴工作和干

0: 队伍建设情况。市领导许宏林、段立勇、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近年来，星河县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抢抓新华社定点帮扶机遇，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和城乡面貌改善，不断取得新成效。杨鹏一行来到河北汇臻食用菌公司，实地查看绣球菌种植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加工、销售等情况，鼓励新河县要坚持村集体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聚力培育本土特色品牌，拓展销售渠道，延长新河菌菇产业链条，持续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随后，杨鹏在新河县委会议中心主持召开领导班子座谈会，研究指导党代会筹备工作，听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指出，新河县特色产业培育具备一定基础，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精神饱满，为“十五五”期间县域经济跨越提升打下良好根基。要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和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要求，县委团结带领县四大班子协同发力，持续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切实增强干部队伍整体战斗力和执行力，锤炼出一支严谨干练、充满活力、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需求的县乡村基层干部队伍。要高度重视体制机制建设，提升党委政府治理效能，探索健全水资源利用、教育卫生管理、周边区域协同发展等有效机制，依靠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县域发展内生动力。要锚定产业赛道，深耕细作，把废旧电池循环利用作为特色产业主攻方向，打通收集、运输、处理、利用全产业链条，组建工作专班持续推进，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园区。要深挖董振堂烈士故居红色资源禀赋，统筹推进故居修缮展陈、配套服务升级，擦亮红色文化名片，切实将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发展新动能。新河县党政班子成员和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根据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7月3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为发改工信科技系统讲授专题党课。石磊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机遇，积极征资金、征项目，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抓实经济运行，强化精准分析，优化企业帮扶，推动经济实现稳中求进、提质增效。要扩大有效投资，紧盯产业沿链补链、重大基础设施上项目，加快形成更多投资实务工作量。要强化创新赋能，用好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资源，加速各类前沿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要加快产业转型，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防止新冠不理旧账、任性用权、政策规划翻烧饼、弄虚作假等问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石磊还到市发改委调研，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稳增长、规划编制、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为邢台跨越提升做出更多贡献。
1: 我市深挖城市闲置空间潜力，精准布局各类公园游园绿地，通过科学规划、分类打造、精细管护，不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完善便民休闲配套，让生态美景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仲夏时节草木繁茂，位于香都区的和谐园满目葱茏，空气清新，园区绿化层次分明，排布规整，乔木与花草错落相应，景致雅致宜人。健身步道上，市民悠然漫步，户外健身区群众舒展

0: 筋骨，生动勾勒出宜居舒心的城市生活风貌。市民乔英：
1: 这个和谐园建得特别好，花草树木也多，我们来这儿散步啊，用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打球都可以。周边住的人经常来这儿活动。
0: 立足群众生活需求，我市坚持科学增绿、精准造景，盘活城市街角、居民区零散闲置地块，按照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标准，因地制宜建设各类便民公园、游园。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综合部副部长张丽娜：
2: 我们在规划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按需施策，结合地块区位和周边人群特点，合理搭配绿化景观与便民设施，打造实用美观的街头绿地，全方位地满足市民就近休憩、运动、赏景的日常需求。
0: 完善休闲功能之外，我市深挖本土人文资源，让游园兼具生态价值与文化内涵。豫让文化园依托邢台忠义历史底蕴，把历史元素自然融入园林设计，园内设置豫让雕塑、仿古石桥，文化墙刻画栖身吞炭、鸡衣爆主经典典故，以及历代描写豫让和豫让桥的诗词，绿树环绕间彰显浓厚人文气息。市民马林格：
3: 我经常领孩子来豫让文化园散步，园内干净，景色优美，雕塑石桥还有典故墙做得特别用心，一边转还会给孩子讲讲豫让的故事，家门口有这么好看又有文化的园子，觉得非常好。
0: 截至目前，我市中心城区公园游园已达300余座，布局均衡，覆盖全城的绿色生态网格基本成型，城市宜居品质稳步提升。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综合部副部长张丽娜：
2: 我们将全面落实园林绿化精细化管护举措，持续优化生态环境，完善便民服务功能，让市民安心游园、舒心赏绿、静心休憩。
4: 7月4号晚，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五场比赛在邢台学院体育馆鸣哨开战，邢台队坐镇主场，以7-2战胜秦皇岛队，强势拿下邢台赛区5连胜。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特制农品目录。我市的龙窑香梨、龙窑国红苹果、龙窑鸡腿葱、巨鹿小米、新河绣球菌、邢台经开区鸡蛋6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兴泉酸枣芽茶饮、吉生福鲜鸡蛋、知遇灵芝包子粉3个农产品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日前，全国工商联、中央网信办联合征集的2026年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案例入选企业名单正式公布。我市京奥太阳能有限公司宁晋生产基地应用大数据加 5G 加智能制造技术提升能源设备制造的绿色化低碳化项目入选，是全省唯一入选的民营企业案例。
4: 近日，好男关暑期常态化演绎开启，以邢州夏夜潮巨男关为主题，整合情景剧演绎、火秀表演、巡游互动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消费场景。活动演出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19:20至21:20，街区西广场主打实景情景剧与特色舞蹈展演，小兵张卡、罗金宝卖瓜、邢猴鬼等经典情景剧亮相，桃花笑、鸳鸯戏、新恋等优美舞蹈精彩演绎，为市民和游客带来高品质视听享受。南关剧场持续唱响怀旧金曲，经典旋律回荡，唤醒大众青春记忆。邢州影像社渊水灵景广场区域亲情上演南关百戏火秀展演，火刀、火扇、火壶、小型打铁花等表演次第亮相，带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体验。此外，主题巡游互动活动串联邢州影像社、邢台饭庄、渊水灵景广场等核心点位，为夏夜街巷增添浓厚烟火气与文艺氛围。下面播送7月4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威县5.219 ，PM 毫米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广宗县5.328 ，PM 毫米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新河县5.467 ，PM 毫米2.5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是经开。

0: 5.493 ，pH 2.5浓度，麦立方米17微克；香图区5.521 ，pH 2.5浓度，麦立方米1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城县6.603 ，pH 2.5浓度，麦立方米25微克；清河县6.509 ，pH 2.5浓度，麦立方米32微克；南宫市6.425 ，pH 2.5浓度，麦立方米24微克。内丘县6.134 ，pH 2.5浓度，麦立方米18微克；百乡县6.126 ，pH 2.5浓度，麦立方米24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十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行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足以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足以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足以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点25分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重播时间晚上20点，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四集，定都警方。
1: 年轻的商王足以心怀忠心大义商的宏图，采纳国相巫贤的迁都之策，这一决定却触动了朝堂守旧势力的利益。老国相巫涵、大将军彭勃及王后等权贵纷纷激烈反对，足以心已决，暗中派弟弟二王子、嫡长子子旦、女儿子蛙，在国相巫贤的率领下秘密北上警方勘察都治。一场关乎大义商未来的定都大计在暗流涌动中悄然展开。初春的风拂过山林，老国相乌涵的宅地隐于葱郁之间。这一日，宅前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往日的宁静。
2: 小人跪拜王后，跪拜彭大将军，快请快请。
1: 彭勃与王后突然造访，二人神色凝重。
3: 老相国安好，彭勃叩拜。
4: 好好好，王后彭大将军快请坐。老夫腿脚不便，只能踏上相迎，是礼啦。恭贺世子妃荣升王后，也恭贺彭大将军继任本朝大将军。
5: 谢老国相。

0: 瞧二位似有心事，莫不是老夫哪有得罪？
1: 老国相，德高望重，我等岂敢有此想法？今日前来，确实有件闹心的事儿，想与老国相细说。
0: 寒舍居山林，见惯风雨，二位但说无妨。
2: 我们此番前来，是为了恭贺令郎巫贤荣升国相之职。
0: 王后此言实在折煞老夫，王上三顾寒舍，请巫贤出山，他任国相是为国为民，为大王尽忠，并非门第荣耀，怎需王后专程来贺？
1: 老国相，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正因巫贤拜相，王后的正妻之位岌岌可危，我也被王上免去了大将军之职。
3: 蓬勃的话如惊雷般炸响，乌寒猛地从榻上撑起身子，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0: 蓬勃，你把话说清楚。乌贤不过是个毛头小子，怎会撼动您的地位？这可不是小事儿，能否告知老夫其中的来龙去脉？
1: 老国相，老国相，你不要激动。
0: 事关清誉毁灭，家族存亡，我怎能不激动？
2: 老国相，你有所不知，相帝有大喝拱卫，大行平仗，固若金汤，是绝佳的立都之地。可他巫贤拜相后，执意鼓动王上迁都，劳民伤财不说，动摇国本，居心何在呀？
0: 蓬勃，迁都之事可是真的？
1: 老国相，巫贤早已以王上之名将迁都之事昭告天下了。
3: 得知迁都之事属实，乌寒怒不可遏，枯瘦的手掌重重拍在木榻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0: 蓬勃，你是五朝元老，当朝大将军，为何不向王上谏言，阻止这场荒唐的闹剧？王后，您是王上之妻，为何不加以劝阻？
1: 老国相，我与王后都是最早反对迁都的人，我亲自找王上进言，先王迁相帝才四年，新都尚未完善，不宜再迁。况且太戊先王的陵园在此，迁都必引发宗室大乱，危及国本。可巫贤却说我与王后目光短浅，扰乱民心，王上直接将我免官，令我解甲归田。
2: 新王初立，根基未稳，就算要迁都，也该等王位坐稳，国力充足之后啊。可他巫贤此举实在是不妥呀。
3: 听着二人的控诉，巫寒只觉气血翻涌，对儿子巫贤的愤怒瞬间达到顶峰，他厉声呼喊着家仆：
0: 巫贤这个混账东西，简直是犯上作乱！家仆，家仆，
4: 小的在，
0: 快

0: 骑上快马到王城，把那个不孝之子给我找回来。还有，背上袈裟，等他回来，我要打断他的腿。
1: 是，大人。家仆应声退下。宅内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彭博与王后相视一眼。 心中的愤懑仍未消散，而乌涵靠在榻上，胸口剧烈起伏，显然仍在盛怒之中。没过多久，乌涵宅地的仆人神色慌张地从门外奔来，打破了宅内的沉寂。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让所有人都心头一震。
2: 主任，王上，王上来了！
1: 我让你去叫吴贤，怎么惊动了王上？
3: 王上驾到！
1: 随着仆人的唱惹，商王足矣走了进来。风尘仆仆却气度不凡。彭博与王后连忙俯身叩拜：“
4: 臣民彭博。”
5: 叩见王上，
6: 臣父叩拜王上。
5: 老臣腿脚不便，恕无叩拜了。老国相安坐即可，不必多礼。彭将军、王后，你们都平身吧。
7: 王上，怎劳你亲自前来？
5: 本王想今日借老国相这方宝地，与诸位细说迁都之事。
1: 老国相有任何疑问，
6: 本王有问必答。
1: 足矣的话语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吴涵看着眼前的商王，心中满是疑惑。他最想知道的是迁都的真正始作俑者。
6: 老夫已是退隐之人，本不该过问朝政。
5: 但此事牵涉犬子无嫌，
1: 老夫不得不问：迁都之事，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
5: 王后，你与我相守近三十年，可知答案？
4: 臣父不知。
5: 彭将军，你可知？
6: 臣民不知。
1: 足以目光扫过二人。
5: 缓开口：“最早提出迁都的，是我的弟弟二王子。父王去世时，诏命国相披仪迎我回京继位，可披仪心存不轨，串通二王子妃，想让二王子抢先夺位。二王子言辞拒绝。” 还将二人拘押在军营，随后星夜奔驰，在战场上找到我，亲自护我回京，让我在父王灵前继位，继位后他又连夜返回南部边地，击败蓝夷，逼迫班方西迁，安定了边境。他回京那晚，我感念他的手足之情与忠义之心。
1: 许诺满足他任何要求，可他只求我一件事：离开相地，迁都。
4: 足矣的话让王后与彭博满脸不解，二人不约而同地开口：“
8: 王上，二王子为何执意要迁都呢？”“是啊，二王子为何会有此想法呢？”
5: 他说：“象帝地狱狭小，不利于大邑商开疆拓土，成就千秋大业。他拥立我为王，就是希望我能像太武先王一样，寻一块地大物博、水草丰美的地方，迎建新都，中兴大邑商。否则。” 天下方国都会离我们而去，最终沦为孤家寡人，困死在象地。他还说。

0: 天度，他与子孙甘愿永为臣民，别无所求。
1: 得知二王子的胸襟与格局，王后满心悔意，彭伯更是跪地叩首，为自己的鼠目寸光深感羞愧。
2: 二王子竟有如此胸襟与格局，我不知内情，还带头反对迁都，如今悔不当初，让我如何面对王室宗亲与天下百姓啊！
3: 王上，二王子心怀天下，忠心为国，是千古贤良。与他相比，我鼠目寸光，只求偏安一隅，不顾大余商的未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1: 看着王后与彭伯二人，乌涵的神色渐渐平和，他沉默良久，缓缓开口：
3: 王上，实话说，老夫起初也反对迁都，觉得此举劳民伤财，不利于国计民生。但今日听了二王子的想法，老夫自愧不如。我活了80岁，四朝为相，却没有二王子这样大的气魄，这样大的胸怀。他所思所想，既为大义上百年社稷，而非一己私利，是真正的大智慧之人。迁都之事，老夫十分赞同。王后，彭大将军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何不向王上认个错？
1: 在乌涵的劝说下，王后向祖乙叩拜请罪。祖乙看着自己的妻子，眼中并无责怪，伸手将她扶起：
0: 你是我妻，是孩子们的母亲，大义商的王后，过往如何，今后依旧如何。我不愿孩子们伤心，也不愿王室因此事产生猜忌。
3: 王上，
0: 彭将军，你五朝为将，为大义商立下赫赫战功，虽身子骨硬朗，但毕竟年事已高，也该谢谢了。你的三子彭叔熟知兵法，年少从军，屡立战功，我决定诏命他接任大将军之职，为国效力，也为彭氏家族增光，你看如何？
3: 彭家承蒙王恩浩荡，臣民叩谢王上。
1: 看着彭伯与王后皆被足以妥善安置，乌涵突然笑着开口，向足以讨要起了奖赏，宅内的气氛瞬间变得轻松起来。
3: 王上奖赏了二位，也该奖赏老夫吧。
0: 老国相只管开口，只要是本王有的，必不推辞。
3: 好，好，老夫别的不求，就想知道新都定在何处。
1: 吴涵的话让众人忍俊不禁，足以也放声大笑。他知道眼前这位八旬老臣早已猜到了新都的位置。
0: 哈哈哈哈哈！老国相神机妙算，我想哪一处最适合立都，你心中已有答案吧？
1: 乌涵捋着胡须，面露得意，缓缓道出了那个藏在心。

0: 中的答案。
1: 皇上，这是考老夫呢，这南面，东面皆是大河环绕，西面高耸巍峨的大行山，唯有北面的疆土可以纵横驰骋。北土之中，当属凿树作井、聚井成邑的井方之地。那里是饶地所建都之所，是玄鸟生商的栖息之地，也是唐武列宗的起事之地。水草丰美，物华天宝，乃人间仙境。老夫曾去过景方的夷狄部落，喝过他们酿的夷狄酒，至今回味无穷。若是新都定在景方，老夫恳请王上允我到那里养老。
2: 老国相所言极是，实不相瞒，一个月前我已诏命二王子子旦、子蛙跟随巫贤秘密北上警方勘察新都城址，定都警方已是近在眼前的事了。
0: 得知足矣，早已有所行动。吴韩面露赞赏，连连称赞足矣的雷厉风行，而足矣则话锋一转，提起了二王子与子蛙主动前往警方的缘由，目光看向吴韩。
2: 此次北上，二王子是主动请缨，紫蛙也执意要去，其中缘由老国相应该清楚吧？
1: 自然清楚。今日有王上王后彭大将军作证，老夫便替犬子无贤正式向王上和王后求娶女儿紫蛙，让她做我吴家的儿媳，不知王上王后是否应允。
3: 老国相，我与王上早就议过此事了，满心乐意呀。
2: 好，此事就这么定了，明日我便向天下百姓宣布。
0: 一旁的彭婆见状，面露急切，忍不住开口询问：
4: 王上王后，这婚事是不是该问问两个孩子的心意？
3: 哎，彭大将军放心，我早就问过了，二人情投意合，早就应允了。
4: 没想到我这个媒人倒成了外人了。
0: 彭博的话让宅内再次响起开怀的笑声，往日的矛盾与隔阂烟消云散，迁都的大计就此定下，而巫贤与紫蛙的婚事也让这场朝堂的博弈多了一份温情。春日的景方，草木葱茏，流水潺潺，布谷鸟的啼鸣声在山林间回荡。二王子、巫贤、子旦与紫蛙一行人已在警方的山川台地间奔波了两个多月，此时的二王子早已病入膏肓，虚弱不堪。
5: 哎呀，哎，不行了，歇息歇息一会儿。
0: 紫蛙看着虚弱的二王子，满脸担忧，他递上水囊，红了眼眶，痛哭着劝说二王子，心中满是

0: 叔父，喝口水润润嗓子吧。您是父王的弟弟，当朝王叔，何苦跟着我们年轻人这般奔波劳累？我们多次劝您回去，您都执意不肯，拖着病体跟着我们跑了两个多月，踏遍了警方的山川台地。您为了父王，为了大义商的兴盛，已经拼尽了全力，如今您病成这样，我们该如何向父王交代呀？
1: 二王子喝了口水，喘着粗气，虚弱地摆了摆手。
2: 哎，孩儿啊，别说这些，警方乃是我心心念念的地方，我与你父王一母同胞，他是王上，我理当为他，为大义商做点事儿，这是我的心愿。去把吴贤和子弹叫过来，我有话对他们说。
0: 好，叔父，您等着。吴贤，长兄，快过来，叔父有话要说。
3: 哎，来了，
4: 来了！
1: 听到呼喊，吴贤与子弹快步跑来，来到二王子身边。二人看着虚弱的王叔，眼中满是担忧。
4: 王叔，
3: 叔父，
2: 吴贤呐，你们勘察的那些地方都看清楚了吗？
4: 王叔，都看清楚了。我们方才看的几处都在大行山山前台地，地势平缓，高低适宜，山间河流环绕，水源充足，可供应王城饮水。东面数百里是水泽良田，利于百姓农桑渔猎，西面百十里有高山群峰，可阻挡西北寒气，北面是层叠丘陵，能抵御北方的寒风，皆是建成的上好之地。
2: 好，多看看，多比较，一定要选一块最好的风水宝地啊。
3: 叔父，您身子不适，先歇息一会儿吧。
1: 面对满脸关切的子弹，二王子摆了摆手，他急切地询问起山前台地东侧的情况。
2: 哎，不，我没事，我想知道山前台地东侧还有什么。子弹，你说给我听。
3: 叔父，东侧有一块大片台地，台上有泉眼涌水成湖，人称白泉之湖，湖边生有大片森林，木材充足，可供王城建造所需。
1: 旁边的巫贤也连忙补充道：
4: 王叔，警方之人凿木作井，围井而居，聚井成邑，故而得名井方。据当地百姓说，这里曾有大象等大型动物栖息，数万年前就有古人在此狩猎生活，人气浓厚啊。
2: 嗯，好，太好了，有古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人气，有神灵定能保佑我们的新王城。
0: 叔父，侄女有件事，不知当说不当说。方才我在南面树林的溪流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鱼，通体青色，长着脚，能在草丛中爬行，叫声还像小孩子啼哭一样。
1: 二王子听闻，眼中金光一闪，急切道：
2: 啊，在什么地方？快快带我去看看。
4: 王叔，您身体抱恙，我们替您去看便可。
2: 哎，不行，我要亲自去。
0: 就在附近， 我们背着您过去。
4: 王叔，
3: 叔父，我们背您。
4: 我们背您。
1: 巫贤和子弹小心翼翼背起二王子，紫蛙在前引路，很快便来到了溪流旁。紫蛙指着溪流让二王子查看。
0: 叔父，您看，就是这里。
1: 二王子望向溪流，瞬间激动得声嘶力竭。
2: 哎呀，苍天哪，神灵啊，我大义上有福气了。孩子们哪，这是青龙鱼啊，青龙鱼现世乃是大吉之兆，大吉之兆啊。我说过，警方是圣徒，是大义上王都的圣徒啊。师子，无限，快回去告诉我的兄长，我的王上，警方就是新王都，就是大义上的新王都。
3: 叔父，
4: 王叔，
0: 叔父，
3: 叔父，
0: 叔父。
1: 二王子的声音渐渐微弱，没了呼吸。青龙鱼现世的吉兆，成了他留给大义商最后的遗言。紫蛙与子弹痛哭失声，巫贤红着眼眶强忍悲痛。他知道二王子是用生命为大义商选定了这方圣土。
4: 王叔，二王子，我们带您回去，带您回王城。
1: 山林间只剩下众人的痛哭声，马车的咕噜声。春日的警方，风依旧轻柔，却满是悲伤。二王子为定都大计积劳成疾，是于警方山前台地。他的离去让足以悲痛万分，也更加坚定了定都警方的决心。足以三年，警方新都建成，四方诸侯陆续到达警方王都，准备接受足以王的朝见。大义商的全新篇章即将在这片圣土之上正式开启。请听下集《迁都之贺》。
5: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一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四集演职人员：乌涵由李志明扮演，彭博由刘炳玉扮演，王菲由李瑞芳扮演，足以由袁建兴扮演，巫贤由郝涛扮演，紫蛙由刘可欣扮演，子弹由彭鹏扮演，二王子由张博扮演，仆人由张博扮演。相信生。

0: 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

0: 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秦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

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想约你往前走，和你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城管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城管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李雅丽。李支队长，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主持人好，听众们同志们大家好，很高兴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
4: 好，再一次欢迎李支队长。今天和李支队长一同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党委副书记吴世芳，信都区城管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子涵，湘都区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赵伟，经开区城管局副局长王成。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市容市貌治理、以及城市秩序维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城管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李支队长，那么我们城管呢，这是 关系到大家这个出行还有这个城市生活的最直观的一个这个感受的一个部门哈。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夏季以来大家看到这个外面的城市的这个比如说夜市越来越多啊，烟火气很足，但是呢也会有朋友反映说有这个日常的这个维护啊等等这些关心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日常节目当中接听到最多的这个电话呢，就是大家对于城市当中的哪一块路段啊，这个变道砖啊有破损怎么去修等等等等。看得出来大家呢对于我们的市容市貌的提升非常的关注。那么我们城管部门在夏季是怎么去做到我们的这种城市市容市貌的这种不断的提升啊，我们怎么去用绣花功夫来做好我们的城市管理工作。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的举措好吗？
5: 好，这个为了这个持续的优化这个城市的人居环境，这个规范夏季城市管理的秩序，有效破解比如说占道经营、车辆乱停、环境脏乱等夏季突出市容问题，

0: 近期啊，我聚焦夏季城市管理工作重点难点，全面启动夏季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精准实测8项治理，全域管控全方位提升中心城区市容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力保障夏季城市环境整洁有序美观。重点开展了这么几项重点工作，一是这个夜空占道禁欲行为，是吧？我们这个坚持常态化巡查，这个动态化管控，针对主次干道、商圈、校园、医院、机关等重点区域，加大这个巡查的频次和整治的力度。夏季整治行动以来累计督导排查各类占道经营问题549件，均已处理完毕。第二是持续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的停放秩序。一方面，我们结合这个夏季市民出行、休闲游玩特点，专门安排这个专人在这个辖区热门的景区、景点、公园周边引导游客规范停放车辆，同步采取错峰巡查、跨部门联合执法的模式，开展机动车违停专项整治。自这个活动开展以来累计治理违停机动车3.2万辆，这个其中依法处罚的这个9000辆，通过柔性短信提醒劝离的车辆2.3万余辆，这个有效改善了城市环境这个交通秩序。另一方面，我局持续深化非机动车司禁司规范专项工作，以试点为基础，持续推进非机动车如约停放，杜绝车辆随意停放、占用消防通道和人行通道等问题，城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持续向好。第三是这个精细化提质城市家居，这个我局这个聚焦立杆歪斜标牌破损、城市家居老旧缺失等问题，持续开展全域性的排查整治。这个自这个活动开展以来，共排查整改各类立杆标牌问题29处，全面进行修复完成。这个四是全面规范三修台阶这个经营的秩序，对这个缺区修车、修线、配钥匙等39便民台阶开展全方位摸排检查，对现有的94个这个三修台阶进行规范，就是严格落实主干道这个台阶外移，规范经营工作，对需要移位的台阶逐一上门劝导、引导安置。目前已完成46个主干道三修点移位工作，同时对辖区全部台点下达规范经营通知，这个实现便民不扰民，这个合规不违序。
1: 好，谢谢您给我们介绍的有关于城市治理近段时间以来的主要的一些工作的举措。当然，其实您也介绍到有一些这个数字啊，这些数字呢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我们的成效的一种体现。大家如果在城市管理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了哪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拨打热线电话和理智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导播提示呢，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现场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
1: 哎，是你好，是您的电话，
2: 哎，
1: 有问题请讲。
2: 对对对，就是现在，我是这个天一城天一街小区，就天一街这个道路两侧小区的居民。
1: 嗯，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当时这个路不是围起来了，说是道路铺设，现在这个路已经铺好了，围挡为什么没有，就是迟迟未拆呢？
1: 嗯，您看到这个围挡上面有施工的这个标识牌，标识牌上有这个施工的日期啊，您看到这个日期了吗？
2: 这个日期。写的是起初应该写的是4月7号到6月20号左右，应该是。
1: 嗯，起初写的是这个，后来改过吗？
2: 嗯，你看这个我就有点困惑，因为起初是区城管局和交通队，共同发文这个断交公告，说是路面铺设，后续呢，这个就是前。

0: 几天吧，这个牌儿在西侧又改成了天街升级改造。所以我不清楚这个路围起来到底是要干嘛。
1: 这个时间施工的时间，第一次您看到时间写到了6月20号，
0: 嗯嗯，
1: 那后来改了这个牌之后，这个写着施工的时间了吗？
0: 7月份。
1: 七月多少？
0: 7月15号应该是。
1: 到7月15号左右是吧？
0: 嗯对。
1: 好，好，您的情况基本上描述清楚了。李支队，这位朋友他描述的是，湘读区天一街施工的这个情况，那中间呢，它反映的是，有两次这个一个施工的名称的更改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现在呢，据他描述的这个情况呢，是施工的这个时间点改过一次，但是改完之后还在这个正常的这个节点之内，他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好，您看这个这位朋友的问题，您是否了解啊？哪位同志能够解答一下？李志磊，
2: 这个问题啊，这湘读区。这个赵维主任，这个进行解答一下。
1: 嗯，好，我们请湘都区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赵伟给您解答一下。好，赵主任。嗯，
3: 这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给您说一下简单的这些情况。这个天一街的改造也是按照这个有关这个市里领导的这个要求，然后对整个天一街，包括这个便道路面。进行重新的这个改造，具体是由这个我们区住建局、商务局来牵头负责，目前还在搭着这个围挡，我想应该主要还是一是由于这个街面的这个改造还没有完成，同时呢，这个也是加强对这个以重新铺设的便道和路面的一个养护，在这个7月15号以后，应该是会将围挡这个拆除，然后那个还市民一个方便。
1: 7月15号，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再等待一下，等到这个施工结束，这个日期15号之后，如果还没有去完工的话，我们帮您去督促，您看这样可以吗？
0: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因为现在这个商圈开始招商，说这里要成为一个商业街。但是没有这个看到正式公告和批文，我在想是不是商圈在违规招商啊？应该不是要建成一个商业步行街吧？
1: 谁给您发的通知说这儿要建成一个商业街？
0: 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只是这个天一商圈
1: 在招商。我们确定一下，因为您刚才说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所以我们再核实一下您的这个信息的来源，然后我们帮您这个核实您的信息，这个真实性，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就是咱们在场的领导有听。
1: 是这样的，这位朋友，您刚才说，这个您是了解到这个要招商，要变成商圈，那到底这个信息从哪儿来的？您刚才是没有说出来，所以呢，我建议啊，咱们结束节目结束之后，我们核实一下，您先核实核实，您从哪儿听到的这个信儿，然后呢，我们帮您去联系一下，再核实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真实性，您看这样可以吗？
0: 我是从天一的官方商圈、官方公众号上。官方的视频号上看到的。
1: 好，是大概是几月几号发的这个通知呢？
0: 6月25号。
1: 好的，您具体表述了一下这个时间啊，赵主任，这位朋友他描述了一下6月25号天一发出的一个通知，这个视频号上发的这个通知，我们核实一下这个信息的真实性，然后再给这位朋友一个答复，您看这样可以吗？
3: 可以。
1: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 好吗？好，感谢您参与。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问题的信息。其中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周先生反映，周先生说呢，在6月17号下午的时候，在原来的老地毯厂这个园区的南门，然后去这儿办事儿。进去的时候呢，注意到有一辆城管的车，车牌照呢是 GEL275S， 是在那儿停着，开着火，然后呢，他在里边去办事儿和游玩。在出来的时候已经5点半了，这辆车还在这停着，然后车是开着火，里边坐着人，他觉得有点浪费资源，请领导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好，李支队。
2: 好，这个事儿，这个下来我们看看是湘都的这个，应该我听这车号应该是湘都的这个车。这个下来，这个请湘都区啊把这个事核实一下，给这个周先生一个合理的答复。
1: 好，
2: 同时啊，我们会加强对这个基层队员这种管理、这个监督，也感谢这位周先生对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监督。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李支队，你看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我们身边事儿哈，

0: 身边的这个事儿，包括刚才那位朋友，这也是关注的是道路的修建啊，还有将来修建之后会是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具体的信息我们还是需要核实一下。这个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刚才就像您说的，夏季以来，我们针对夏季呢，有这个夜市、夜摊，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些这个举措。那我们很多这个网友呢，也比较关心夏季。夜间扰民，还有这个露天烧烤这样的这个问题，有朋友就提出了不同的这个意见，认为这个不合适。但是呢，我们相关部门呢也有这个治理的这个举措。那这个举措是什么样的这个举措？我们针对露天烧烤专项治理，城管部门我们是怎么去治理的，怎么去做的？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好，这个入夏以后啊，这个随着气温这个逐渐的攀升，这个露天烧烤行为啊，这个出现明显的这种反弹的这种现象，这个不仅加剧这个大气污染，是吧？还严重干扰周边这个群众正常休息。这个对此啊，市城管局将这个露天烧烤专项治理列入这个夏季大气污染防治、市容环境管控的核心重要任务，强力推进。具体啊，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啊，这个岗位统筹安排，逐级啊压实这种治理的这种责任。我局这个第一时间召开全市这个城管系统大气污染防治专项工作会议，对露天烧烤，包括露天焚烧这个整治任务进行了全面的安排，这个清晰划定治理的标准、管控的区域已完成实现，严格执行领导分这个包联工作制度，实行啊干部分片包干，将这个管控责任细化至岗位，落实到个人，同步啊搭建这个全面排查、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回头复查、闭环管理体系，这个保障啊这种治理工作的规范、高效推进。
0: 嗯，好，这是其中我们的一项这个举措啊，其他方面的举措我们稍后再来介绍。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反映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咱们那个莲池东大街岳阳桥路段到这个湘都路段，这个夏天来了以后，这个树木长得非常快，把这个路灯遮挡得非常严实，现在就基本形成灯下黑，晚上。这个路灯开的被这个树木遮挡的非常严重。
0: 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2: 啊，第一个，
0: 主要路
2: 这是
0: 段
2: 第
0: 呢
2: 一个，
0: 是在湘都区，湘都区
2: 对，
0: 的
2: 湘
0: 这
2: 东
0: 个路
2: 区
0: 段。
2: 这个莲池东大街岳阳桥路到这个湘都路这段之间。
0: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2: 第
0: 呢？
2: 二个问题是这个龙岗东大街这个自西向东，在这个京港高速桥下用限高杆的这个附近，它这个路段刚开通有一年不到一年吧，它现在有一段路段下沉，每次从那过。开车从那过，就相当于过山车似的，一下再一上就非常危险啊。
0: 嗯，好，
2: 就是能不能及时把这个下沉路段修复一下？
0: 好的，两个问题，我们请李支队给您解答一下哈，李支队。
1: 好，这个第一个问题啊，这个莲池东大街岳阳桥到这个湘都路段这个树木这个问题，这个会下节目以后啊，我们会联系这安排这个园林局，是吧？园林中心对这个现场进行查看，这个对树木进行适当的修剪，是吧？还光于民。这个包括第二个问题啊，龙岗大街这个有这个道路基础下沉这个事儿，由这个吴世芳书记这个进行一下解答。
0: 嗯，好，我们请市政，吴书记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哈，吴书记。
3: 他那个龙岗大街啊，这个是由咱区里边相关部门进行养护，下来以后我们也督促一下，养护单位抓紧把这个下陷的部位进行处理一下，把它修复好。
0: 嗯，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修复还有这个修剪的情况，也会及时给您做一个反馈，好吗？
2: 嗯，好的，
0: 哎，
2: 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4: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平台。

0: 海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呢收听和收看。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城管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城市管理以及市政维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反映这么一个情况，网友说想给城管局的领导提一个建议哈，永康街这边两侧便道上的商户占道经营的这个情况很严重，他们经营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很方便，但是就是便道上的停车位我们停不了车，请领导关注一下永康街啊。好，我们请李支队，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这永康街应该是在信都区的这个街道管理范围当中。这个事儿我们如何去有效的这个治理和解决这个问题呢？
2: 好，这个问题叫这个信都城管这个子涵同志这个回答一下。
1: 好的，好，我们请王局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反映永康街两侧占道经营的问题，我们已经知悉。也非常抱歉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不便。接下来我们将做的就是第一时间和联合镇办开展常态化巡查，对永康街两侧的占车位的摊位进行告知，然后第二是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然后引导他们到合适的区域进行经营，然后还路于民。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给出了一个建议哈。这位网友说，他说呢，我想建议一下领导，就是呢路边上的这个便道上的这个砖，请领导关注一下啊。有的这个便道上劝北大街的一段呢，就是经常的这个坏了之后呢也修，但是修完之后也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领导关注一下全美大街。好，这个问题也是到了市政方面，我们请市政维护中心党委副书记吴世芳吴书记给这位朋友解释一下哈。吴书记，这位朋友说这个全美大街有一段路路面上的这个砖经常的坏，也看到有修，您看这个有什么更好的解决的办法吗？
4: 好的，咱们这个每天其实的这个路上都有咱们专门的巡警人员，对咱这个道路损害的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发现以后咱会这个当天处理不了，三天内解决完毕，都是在常态化的进行检修作业，就是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加强这方面质量管理，咱修一块成一块，保证这个便道能够达到这个正常的通行条件，保证这个确保咱市民出行安全。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后面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呢，有一个事儿。好，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解答过了哈，关于这个天一街这个什么时候修建完成的这个问题，具体呢以公示牌为时间为准，是7月15号。好，这个问题我们不再重复。还有一位朋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在新兴大街和开元路交叉口晚上呢这儿有一个夜市，然后这个夜市呢晚上结束的很晚，这个时间上咱们能不能管一下这个时间。好，这应该是在香都区，我们请香都区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赵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赵主任，关于这个夜市的时间上我们有相关的规定和安排吗？
5: 这个夜市位于这个开元路和新兴大街的西北角，算是这个附近小区瑞和城的一个开场空间，然后由这个北大街办事处，然后这个组织各个这个商户，也算是这个夜间经济的一部分吧，就是把这个游商集中那个在一起，然后来方便于市民。刚刚市民反映的这个时间可能晚上有点过长，影响居民周边的这个休息啊。节目后我和北大街办事处核实一下情况，然后呢结合一下周边这个市民的这个具体情况，然后看看这个晚上这个时间能不能有所调适。

0: 现在我们基本上的规定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间？有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时间范围？
1: 这个目前我了解到，应该还是没有
0: 还没有一
1: 的啊。
0: 个具体的
1: 对，
0: 时间。
1: 主要还是看这个有就是经营的这个情况。
0: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解答。好，李支队，您看，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夜市摊儿还是比较关注的哈。一方面关注呢是，我想是经营者，经营者呢有地方可经营。我们现在看到各个地方都有开辟出专门的这个区域，就像刚才赵主任说的，这个香都区就有开辟专门的这个地方供这个经营，这很好。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对这个时间还有经营的这个方式也比较关注。您刚才其实也在介绍哈，介绍我们对于夏季这个烧烤专项治理，这是。是一个方面，是我们逐级压实这个责任。正如刚才赵主任所说，我们有这个街道，然后也有区这么一级的管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管理的举措？您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好吧？
2: 好，这个关于夜间这个夜市经济啊，这个无论是我们市城管局的这个市管的主要大街，还是这个区管的，还有整改这个管理的这些区管街道，这个我们都是在努力的在寻找这些相对来说这个开阔一点的，是吧？不影响大家出行的，是吧？把这些这个街上的这些占道经营的疏导进去，是吧？这个给他们提要求，一个是在疏导范围之内经营，一个是要铺设葛优点，一个是不能开高音喇叭，是吧？这个配备垃圾桶，是吧？这个等等这些措施，来这个把街上的这些这个应该说散户吧，把它集中起来，这个集中管理。这个如果这个市民对这个某一个夜市是吧有扰民的情况，这个你们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这个城管的12319这个热线，这个我们会及时的派执法队员过去管理，是吧？这个给这个市民还市民一个这个。更好的这个夜间的这种休息环境吧，也给商户提供一个这个规范经营的这么一个场所，
0: 好。好，谢谢，谢谢您的解答。的确是我们有相关的这个管理的这个举措，而且这个举措呢，现在已经是卓有成效了，但是可能还存在着一些疏忽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及时做提示或者是提醒。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反映，这位网友说，在香都区新兴东大街，从塔林路口呢一直向东走到顺德路口这边，有两三处施工，看了一下是热力施工，然后这个牌上呢也写的施工时间是到6月26号、27号，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施工完成，能不能请领导去督促一下？晚上从这儿走的时候，有时候不经意就容易往前给撞上这个围挡。好，这个问题今天吴石方吴书记也在现场，好，我们请吴书记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吴书记，这个位置呢是在新兴东大街，塔林路一直到顺德路中间，您是否了解这个施工的这个情况？还有这个朋友反映的这个到期了还没有去结束，这是怎么回事？吴书记。
1: 好的，这是咱那个兴祥热力公司，在这儿进行的一些这个隔离墩儿改造工作，咱下来以后督促着他马上这个加快进度，赶快这个施工完成，咱们早点把这个道路恢复了，这个更加这个方便咱的这个市民的出行。
0: 好，这是您是知道有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现在还没有完工，到底是怎么个困难或者是问题？我们核实之后再给这位朋友一个解答和答复。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想请领导关注一下兴达路百合小筑这个门口呢。南边便道砖有点损坏，而且呢损坏的个别地段比较严重，请领导关注一下。好，吴书记，还是请您解答一下，兴达路百合小筑门口的南边。好，
1: 好的，我下来以后，我们到现场去查看一下，如果有这个损坏的，便道及时进行更换。
0: 好，谢谢，谢谢您的解答和关注。最后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反映的是香都区。好，我看一下这位朋友的反映的情况。这位朋友反映的是香都区立德小学门口。

这儿呢有一串地钉，这个地钉是原来有这个相关的设施，现在设施没了，但是地钉还留下，经常绊倒学生和学生家长。我们向学校反映过，学校说不是我们的，应该是城管的，能不能帮助反映。

0: 是否是我们城管的这个管理的范围，是属于属地还是我们的市政维护区来负责呢？李支队，
1: 这个下来以后，无论是谁负责的，这个我们就安排人员尽快进行拆除，
0: 嗯，
1: 这个给这个学生这个一个安全的环境。
0: 好，谢谢，谢谢您的解答。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22778962277896。再一次感谢李支队，也感谢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医保局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20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喂，你好。
7: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你说。
7: 你之前反映的新华南路龙泉大街至百泉大街道路路面破损的问题，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7: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说捡那个

0: 重要的坑洼不平了补补，或者打修还得申请资金，不是说一时半时能解决的。
1: 现在有修复的吗？
0: 啊，有。
1: 哦，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啊，没有了。
1: 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喂，
1: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哦。
1: 哎，你好，您咨询装修贷款的问题，邢台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联系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就是那个客户经理这边让我去他们那个支行，就是这个面谈一下。我这两天一直没空，我还说跟人家过两天有空呢，直接过去。
1: 行，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吗？
2: 行
1: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嗯嗯。
1: 邢台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啊，和我联系了。
1: 哎，怎么跟你说的呢？
3: 对接了。我大概了解了一下他们行大概的产品，然后对他们行的产品有一定的了解吧，但是还是就是我可能我自身有一些资料提供不了，所以说暂时还处于对接中呢。
1: 哦，行，好的。
3: 嗯。
1: 后续你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3: 哦，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1: 哎，好的，再见啊。
3: 嗯。
4: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5: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6号，农历5月22，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深化文商旅体建多业态融合发展，推动夜间经济提质扩容，全域升温。我市六部门联合印发转型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方案。我市继续对考入高等院校的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实施资助。邢台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我市启动2026年暑期雁归巢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行舟夏夜，巢聚南关暑期活动开启，超8000家企业开电商直播，河北工业品云端闯市场。我省布局建设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新版电子商务法公开征求意见，全程可追溯，中药饮片将有电子身份证，12个新职业向社会公示。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汽油会不会过期？夏天能加满吗？近期加油提示发布。
6: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5: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以来，我市深化文商旅体建多业态融合发展，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激活消费内生动力，推动夜间经济提质扩容，全域升温，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记者从市残联了解到，我市今年继续对考入高等院校的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实施资助。本次资助对象为纳入建档立卡、特困供养、低保范围的当年考入全日制普通大学本科、大学专科院校以及研究生院校的邢台市级困难残疾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学生。其中，对困难残疾研究生、困难残疾本科生、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研究生、本科生将按照省级资助标准，分别一次性资助6000元、5000元、3000元。对困难残疾大学专科学生、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专科。

别一次性资助3000元、2000元。根据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做好2026年度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的通知相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7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23分，在市及所辖县市区主城区实施防空警报市民。市民方式如下：10点发放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10点10分发放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10点20分发放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市民期间，请全市广大居民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邢台市2026年暑期雁归巢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式启动，面向邢台籍或在邢居住的在读大学生、研究生及应届返乡青年，共提供优质实践岗位2900余个。据了解，团市委今年创新设置了7大特色实践赛道，包括实岗锻炼、志愿服务、文旅推介、产业调研、青春探店助消费、青春社团赋能成长以及骑行志愿保障等赛道，进一步丰富大学生社会实践体验。即日起，好难关暑期常态化演绎正式开启，以行舟夏夜潮聚难关为主题，整合情景剧演绎、火秀表演、巡游互动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消费场景。活动演出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的19点20分至21点20分，街区西广场主打实景情景剧与特色舞蹈展演，行舟影像社、渊水灵景广场区域倾情上演难关百戏火秀展演，火刀、火扇、火壶、小型打铁花等表演次第亮相，带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体验。此外，主题巡游互动活动串联行舟影像社、邢台饭庄、渊水灵景广场等核心点位，巡游队伍穿梭街巷，与市民和游客近距离互动打卡，为夏夜街巷增添浓厚烟火气与文艺氛围。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发布公告，招募2026年度暑期志愿者30名，服务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的9点到16点30分。本次招募采用线上报名方式，有兴趣的市民关注该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抗大陈列馆”发布，查看报名条件及岗位要求，扫描二维码填写报名表。河北省有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多数产业集群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为帮助工业企业降本增效，拓宽销售渠道，今年四月，河北省全面发力工业品电商直播。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思路，推动各大特色产业集群拥抱数字营销。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8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全覆盖。近年来，河北省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目标，以片区化推进河美乡村建设为载体，以连片规划、一体整治、协同发展为抓手，推动乡村建设从分散推进走向系统集成。截至目前，河北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1.3万余个宜居宜业河美乡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

0: 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示，计划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向社会发布7批110个新职业。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2026年7月5号以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2026年7月5号以后进行变更，不再退还已收取的燃油附加费用。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邢台市分行等6部门联合印发转型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方案，结合本地产业发展实际，选定钢铁、煤电、建材、纺织、农业、化工、冶金铜、冶金铝等8个行业开展转型金融标准适用，推动我市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据介绍，与主要支持纯绿项目的绿色金融不同，转型金融重点支持钢铁、煤电、化工等高碳存量产业的低碳改造和技术升级，是绿色金融的有效补充。日前，邢乡热力集团全面启动供热管网冬病夏治工作，围绕管网安全消缺、站内设备强基、小区管网升级等任务，对供热系统开展系统性整治提升，靶向化整治，为京东安全平稳供暖筑牢屏障。目前11处小区支线管网改造工程已全部竣工，富水家园 B 区、蓝岸小区等支线改造项目正稳步施工。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去年7月，市经开区搭建全域共享直播新载体即货出海共享直播基地，对直播间多语种主播、拍摄设备、线上洽谈系统等资源进行整合并对外开放，入驻企业无需单独投入硬件与运营人力，即可参与资源互通的线上工业展会。截至5月底，基地累计获取海外询盘5284条，促成实际成交额8589.8万元，助力36家企业产品出海。今年以来，仁泽区聚焦企业技术短板、科研成果转化难题，推行1:1定制化科创服务，主动搭建校企合作桥梁，打通产学研融合壁垒，让优质科研资源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据统计，今年以来，仁泽区已帮助10余家企业对接人才、技术等各类需求30余次，为企业疏解研发难题，积蓄创新动能。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汽油会不会过期，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返场，但是这些说法是真的吗？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居亚娜表示，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

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居尔纳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也被专家辟谣。居亚纳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快速辨别劣质汽油？记住这三招：一、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二、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香味，均存在质量隐患。三、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

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条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铁。
1: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

0: 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A 热线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整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0: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胸外科的周亮周主任。周主任呢是副主任医师，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第二届肿瘤复发与转移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肺结节及气管疾病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胸心外科专业委员会第一届青年委员委员。另外呢还有邢台市胸外专业质量管理与控制中心副主任委员，邢台市抗癌协会第二届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非常的优秀，比较擅长的是像常见的肺癌、食管癌还有贲门癌以及晚期肿瘤的

0: 综合治疗以及个体化的治疗。研究方向呢是普胸外科的肿瘤和微创手术，从事呢胸外科工作已经是17余年，发表论文和著作10余篇，非常非常的优秀。如果大家呢在胸外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周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肺小结节的探索之旅。
0: 好，非常欢迎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当然呢，周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分享哈。那在今天呢，我们聚焦到的就是肺结节。哎，可能相信大家都听到过这样的一些名词，甚至呢，大家很多人都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哎，发现自己有这个肺结节。很多人可能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呢，就是两种情况，一种人就是说，哎呀，反正总是有一些小小的结节，不用管，不用担心哈。然后呢，有一种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呀，非常的恐惧啊，非常的焦虑啊，这个结节会不会癌变呢？这个结节到底用不用做手术呢？我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是需要对这个结节去进行一个管控呢？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在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走进到底什么是肺结节，以及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形态，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科学的去管理和预防等等，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说到这个肺结节的时候呢，它是跟我们像说到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是一样的嘛，就是一种比较微小的这个结节，一般是不用管的嘛，是这种情况吗？
1: 有一部分结节还是需要关注的，大部分结节都是良性的。
0: 听到这个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大家可能也就放心了哈。那你像这个结节，它是一个小疙瘩一样的存在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存在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呢？
1: 说到结节呢，是一个影像学上的描述性的词语。它不是指的是结节的一个性质，而是指的病灶的一个大小。我们通常呢把影像学检查中发现的直径小于3厘米的圆形椭圆形的病灶统称为结节，其中呢直径小于1厘米的称为小结节，直径小于0.5厘米的称为微小结节。
0: 根据它的这个大小也去给它去分了一个类哈。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可能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一个或者是多个这个微小结节或者这个小结节，是吧？那你像刚才也说到它一般会分为这个就一般体检出来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良性的，那是不是也有恶性的呢？
1: 对，在我们常规体检中发现的结节啊，绝大多数90%以上是良性的结节，只有很小一部分的结节是一些恶性的病变。其中良性的结节呢，包括咱们通常耳熟能详的是一些结核球啊、粗沟瘤啊、炎性甲瘤啊，还有一些硬化性血管瘤，再就是一些炎性炎症吸收以后留下的一些痕迹，这些都是一些良性的结节。
0: 可能很多人只是听过这个结节，但是并没有听得像你刚才说的这么详细哈，就是对它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些分类哈。
1: 对，恶性的结节呢，我们通常所见的就是两大类。一个是呢是原发于肺部的恶性病变，也就是原发性的一个肺癌。再就是呢，我们机体其他部位发生的恶性肿瘤出现的肺转移，也就是肺部的转移瘤。主要分为这两大类一些恶性的结节。
0: 那你像刚才也说到了，它可能有一部分呢就是原发性的这个结节，那刚才也说到它是恶性的哈，那它也是通过这个结节慢慢长大或者是变性吗？就是结节它不一定会发展为癌症，但是也有一部分情况会转发为癌症是吗？
1: 对，有一部分结节，比如说我们一些高的一些职业暴露人群，比如说暴露在一些粉尘呀、这个经常吸烟的，暴露在油烟里面的这些人群啊，经过一个长期持续慢性进展的过程，也有可能使一部分良性的结节转化为一个恶性的结节，而这样的概率是比较小的，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万万不可恐慌，绝大部分的结节是良性的，是可以自愈的，是不用管的，需要管的、需要关注的是微小的那部分，很小的那部分，千万不要恐慌。 对，
0: 嗯，好，就是这样的话，大家就吃个定心丸啊，就是不要一检查出来结节，可能很多人都会追着医生问呀，我这个会不会发展为癌症啊，是吧？这个到底怎么样去做呢？是不是他现在很小，我是不是要赶紧做手术把它切除掉呢？相信你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像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就是拿到报告之后，就是一看，要不就是甲状腺结节，要不就是胸部有结节，要不就是这个肺上有结节。那为什么现在像这个肺部的这个结节检出率为什么如此之高呢？
1: 无论是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到的甲状腺的结节，或者其他部位的结节，包括我们一些肺部的结节，为什么发现结节的这频率这么高啊？以前就没听到过啊，什么甲状腺结节、肺部结节啊，检出率这么高哈？其实这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我们体检检查的设备的性能的提高。
0: 嗯，
1: 譬如说应用于甲状腺的一些甲状腺彩超，我们的设备也在更新换代，精度越来越高，发现阳性发现的几率也越来越高。
0: 嗯，
1: 再说到我们的肺部结节也是这样。
0: 嗯，
1: 以前我们的体检用什么体检呢？用 X 线，
0: 嗯，
1: 用胸透，用胸片。而胸透胸片发现的肺部的异常的病灶得是多大呢？需要大于1公分啊。
0: 嗯，
1: 低于1公分呢它就检不到。而我们现在发现的肺部结节，大家拿到一个报告单经常发现啊，有多发结节，大夫我一看啊，2毫米、3毫米、4毫米、5毫米，哦，都是一些小结节啊，微小结节啊，都这一类的。
0: 嗯，
1: 究其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体检把胸部 CT 应用的非常的得心应手，应用的非常广泛和娴熟。况且呢，我们的 CT 的机器也在升级换代，包括一些 AI 技术的一个引入，也提高了一些肺部结节的检出率。所以造成了我们现在的肺部结节检出率明显提高。
0: 嗯，
1: 同样呢，在另一方面，在病理性的方面呢，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的人群呢，大家都是工作压力大，然后生活节奏呢，工作的节奏呢也比较快，再加上我们暴露的这个环境啊，工业化的进程就必然带来空气的污染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香烟啊、吸烟的一个因素啊、煤尘啊、粉尘啊，包括我们厨房的油烟，也是导致肺部结节出现的一个因素。
0: 嗯，刚才说到呢，这个肺部结节检出率越来越高的一些原因哈，就是科技在进步，我们的设备也在进步。另外呢，是不是跟大家的这些意识也有很大的关系哈？相信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去就诊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会这个胸部啊或者肺部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适之后，哎，他可能才会选择就诊。但是现在呢，可能哎就没什么事儿了，就是觉得年龄到了，或者是有高危因素的这些人群，他可能就会每年哎到了时间之后，他可能就会主动去进行一些基础的这些体检，所以说检出率呢也是越来越高，是吧？
1: 对，
0: 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哈，刚才包括周主任说到了，这都是我们为什么肺部结节检出率越来越高的一些原因。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检查的时候，包括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哈，发现了这个肺结节，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一部分人都是恐慌的，大家会觉得会不会发展成肺癌呢？那到底这个肺结节到底等于癌症吗？还是它不等于癌症呢？怎么样去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解释呢？
1: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肺部的结节呢，体检发现的肺部结节呢90%以上都是良性的。
0: 嗯，
1: 所以说肺部结节啊并不等同于癌啊，即使说是微小的肺癌病灶，其实我们仍然可以定期复查，随诊观察，出现了结节的体积增大、密度增高啊，或者形态学的一些变化啦，我们再处理它也完全可以，完全来得及。
0: 嗯，
1: 一个恶性肿瘤的生发到它具有转移的能力一般需要5到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最快最快也得需要3到5年。
0: 嗯，
1: 所以时间还是有的，完全可以有。
0: 嗯，
1: 不用追着结节 去追打他，去眼中不揉沙子，眼中不揉结节，去要处理他，这也完全没必要。
0: 按时的去进行一个随访和复诊就可以了，不要总心想着，哎呀，我这有结节，我这生活也不开心了，工作也不快乐了哈。就是还是要去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它，因为刚才说了，它即使发展为癌症，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呢，有的时候，哎，我们可能就是哎，通过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变大了。

0: 或者这个形态发生改变之后，我们可能就已经把它处理掉了，
1: 对，
0: 是吧？
1: 肺部结节的这种危险是这样啊，说一个简单的道理，当我们不知道这个危险存在的时候，它就是危险。当我们知道这个危险存在的时候，它不是危险，因为我们已经关注到了危险，它掀不了船，翻不了船，掀不了浪啊，
0: 所以说还是要去放心，用一个这个积极的心态，或者是一个平常的心态，不要太过焦虑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对待这个肺结节哈。那胃上这个肺上它为什么就会长结节呢？它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一般啊，这个肺上的结节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肯定，一直我们老生常谈的就是空气污染、雾霾天气、吸烟、油烟、粉尘、煤尘，是吧？这些直接暴露的一些因素啊，这是一大大方面。总之，把它归为污染、外来物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咱们见到的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肺部啊、气管啊，遭受到了细菌呐、病毒啊、真菌的侵蚀；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肺部呢经过创伤，比如说一个外力打击伤或者一个撞击伤，在肺部形成一个血肿，也会形成一个结节。第三方面呢，当然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一些肺部的一些肿瘤了，良性的肿瘤。就是也可以表现为结节，就是刚才说的什么结核球啊，这个，硬化性血管瘤啊，包括炎性甲瘤啊、粗瘤啊这一些。第四方面呢，就是一些肺部的恶性肿瘤，原位性的肺癌啊、转移癌啊这类的，这些都可以表现为一种结节。
0: 就是诱发结节的因素呢，也是多种多样。当然，有一些是确实是可以干预的，比如说像这个经常抽烟的这些人群，哎，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抽烟的这个频次，或者是就是如果说肺部已经出现问题，我们就可以不抽了，对吧？戒烟都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像刚才说到过一些这个一些基础病的，这个可能也需要去进行一个专业的管理，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预防和控制哈。其实刚才说到了为什么肺上会长结节，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哈。但是呢，长了结节之后呢，大家呢也不要去恐慌。那你像这个长的这个结节，我们刚才也说到它的不同的这个大小，我们给它去进行一个分类哈。而且呢，刚才也说到，可能还会有一个结节，或者是有的是多发性的结节。那么我们会根据它的这个数量呢，还是大小呢，还是它的这个形态呢，还是给它去进行一个分类吗？
1: 我们结节呢，按着大体上分类有这么三大类，一个是按数量来分，一个呢是按大小来分，一个是按密度来分。按数量来分呢，如果出现的是肺部的单发结节，我们称为孤立性结节；而多发结节，我们称之为多发性的结节。按照病灶的大小来分呢，刚才也说到了，直径小于5毫米的称为微小结节，直径小于1厘米的，我们称为小结节啊，2到3厘米的我们称之为肺结节。按照密度来分呢，我们又可以分为实性结节、纯磨玻璃结节和部分实性结节啊。在这其中呢，像实性结节，我们属于一些低危的结节，而磨玻璃的结节呢，它就属于一种那个中低危的。而部分实性的结节、混合性的结节这类的结节，是相对来说它的危险度要高一些。
0: 好，刚才呢也是按照它的这个具体的形态去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类哈，大家呢也可以做一个了解。当然呢，大家可能会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呀，这个毛玻璃结节是不是比较危险呢？或者是实性结节是不是比较危险呢？其实这个具体的还是要去看这个具体的形态，还有看这个患者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去进行一个分类，对吧？也并不是说某一种就会比较危险，是吗？好，刚才呢也是说到一些随访，你像比如说，有一些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那哪些情况是需要我们去定期的去进行一个随访呢？是它比较大呢，还是它的形态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1: 一般我们大致的按结节大小来分呢，小于6个毫米的结节呢，我们一般情况下这种也属于低危的一些因素。那这样的话，我们体检复查的时候啊，只需要年度体检，一年做一次检查就可以了。 而六到八毫米的这类的结节呢，属于中低危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啊六个月到一年之间的这么一个体检复查，嗯
0: 嗯。
1: 而在咱们所说的比它大于八毫米以上的这样的结节呢，可能我们需要三到六个月，甚至需要三个月的一个复查体检，动态的观察结节的一个变化情况，然后做出一种科学的决策。
0: 嗯，好，这些呢都是我们定期随访的一些指标，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是吧？那你像这个，我们如果说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去检测出来它的这个不同形态之后，我们可能会需要去这个去对它进行一个干预了，是不是？像一些小的我们就不用管，或者是定期随访就可以，但是呢它可能是不是要达到一个多大的值之后，我们可能才会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干预呢？那我们怎么样去治疗这个结节呢？是只有这个手术的方式这一种吗？还是可以通过其他药物的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疗呢？
1: 针对结节呢，我们有处理的办法有很多。
0: 嗯，
1: 对一些高危的因素的一些结节啊，高危的一些结节，考虑恶性程度比较高的，或者我们通过一些处理办法或者诊断方法，获得它的病理学的一个支持，诊断它是一个恶性性结节的，这样的话，早期手术还是非常能够获益的啊。对于其他的一些结节，比如说拿不到不能诊断它是一个明确的一个恶性的结节，可能我们就需要随诊复查。当然关于一些恶性结节的处理呢，除了手术，手术也不是唯一的处理办法，但是它永远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0: 嗯，
1: 其他的一些办法，比如说一些高龄病人岁数比较大了，比如八十以上啊，九十啊，心肺功能又不好啊，肺功能又不好啊，这样做手术风险会更大啊。
0: 嗯，
1: 风险与带来的收益不成正比。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通过其他的一些办法，包括内科的保守治疗啊，局部的治疗，局部治疗就包括一个局部的放疗啊，还有一些消融啊，包括一些冷冻啊、射频啊这类的消融技术，来对它对咱们这个结节进行来一些控制。
0: 嗯，就是手术呢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哈，但是也可以通过消融啊这样的一些其他的方式的一些治疗。但是你像通过单纯的通过药物的方式对结节有改善吗？
1: 嗯，通过一些规范性用药对结节，对一些恶性结节是有改善的啊。刚才我们说的是恶性结节的处理办法啊，不是结节的处理办法。
0: 嗯
1: 啊，关于一些这个恶性结节，有很多的一些恶性结节，刚才我们也说了，需要随诊复查，有了变化了再处理也不迟啊。毕竟啊，我们的肺是不能再生的啊，切一点少一点啊，所以说我们不能一直追着结节去打啊，出现了变化了或者诊断明确是恶性的了，我们再去打。
0: 嗯，好，那刚才说到的是一些这个对它进行一个控制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去确诊这个结节的话，到医院之后，刚才我们也说了，医疗技术在提升哈，我们的这个各种设备也在提升，我们都需要去做哪些检查才能够明确的准确的找到它，就是结节呀，包括它的形态呀、大小啊，这样的话可能会看得更加的直观和清楚，需要做借助哪些手段呢？
1: 在临床中呢，我们最主要的用以下这些检查手段来对结节进行一个分类啊、定性啊，对它进行进一步的检查。第一个呢，最常用的就是胸部 CT 的一个增强啊。胸部 CT 增强呢，对实性结节是很有价值的啊。它产生的直观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咱们的增强剂在肿瘤的组织里面产生一个摄取增强，并且呢延迟代谢啊，所以说它是增强的出现了一个增强，并且呢代谢掉的相对来说比较慢，这是一个肿瘤的表现。但是对一些体积过小的或者磨玻璃的结节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它的摄取度比较低，所以说你也无法去对它进行一个良恶性的一个初步的评判。第二方面呢，就是 PET CT。 PET CT 是一个全身性的检查，对恶性肿瘤的鉴别率呢能够达到 90% 到 94% 之间， 所以他对一个结节良恶性的判定是准确率是非常高的，出现误差的几率是非常小的，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也是对直径大于八毫米甚至以上的一些实性结节它的准确率会更高。而对于一些那个磨玻璃的结节啊，你让它做一个磨玻璃的结节，那它给出来你的结论也是模糊的，所以对磨玻璃的结节啊，它的鉴别性就没有那么高，就不大。
0: 就是每一个检查它可能都会有它的这个适应症，对吧？
1: 对，
0: 刚才也说到这个 PET CT 它可能就是花费比较多，另外呢这个 PET CT 呢也会被称为是肿瘤的侦察兵，它的检查起来它的这个准确度还是真的是非常高，是吧？
1: 对。
0: 好，那另外还有哪些检查？
1: 咱们继续说。然后咱们的金标准啊，临床用的金标准呢肯定是病理。获取病理的手段呢有气管镜啊，超纤支气管镜啊，还有咱们的一些经皮肺穿的活检，包括 CT 引导下和超声引导下啊，这些都是获取病理的手段啊，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局限性，仍然是对于直径大于八毫米的实性结节是最有效的。如果说这个结节小于八毫米或者是磨玻璃的，那么同样我们穿刺出来的组织并不能够正确的反映或者代表这个整体结节的一个表现。同时呢随着呼吸动度啊，咱们这个小结节啊也会在肺部进行活动，所以出现穿刺偏差穿刺误差的几率会明显增高啊。也就是说如果穿刺到了拿到的病理是肿瘤，那么它就一定是肿瘤。但如果穿刺到的不是肿瘤，并不代表它不是肿瘤，可能是穿刺误差。
0: 这是说到了这些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医生可能在确诊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去做到好几种检查，这样的话相互去配合的去确诊它到底是不是一些肿瘤，是吧？
1: 对。
0: 再
1: 就是一种呢，核磁共振。其实核磁共振啊应用的范围挺广的，但是呢唯一对肺部不太适用，并不是说贵的检查就是有多好，或者普通不贵的检查就是鉴别不到啊，还是对肺部的结节应用最广泛的还是 CT， 而核磁共振呢相对来说在肺部的检查并不占优势，获得的信息量定性的信息量非常少，其实对肺部结节的一个判定很难。
0: 就是一般可能也不会用到这个检查，是吧？
1: 对。
0: 可能这也是很多人都会问，就是大家 一有什么其他疾病需要去做鉴别诊断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最先去推荐这个核磁共振，说的是最准确，是吧？但是有的时候它也是需要看到底检测的是哪个部位，是吧？
1: 对。
0: 再
1: 就是呢，第五个呢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非常火，刚才我们说了把 CT 应用于体检，那我们把大于等于两毫米的一些结节都给检出来了，就一定让我们很焦虑了。人工智能在应用于咱们肺结节的检出啊，那是相当焦虑。它的其实它诊断是肺结节，基本上就是肺结节，很小的，甚至一个毫米的都给你检出来了。大量的检出也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人群恐慌。是这样，所以 AI 有好的一面，AI 也有不好的一面。其实好多的一些检查的报告啊，它不应该是给患者本人看的，而是应该给这专业人士看的，
0: 给医生
1: 做一个参考。专业人士，对，专业人士建立在报告的基础上，去伪存真，然后对结节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判。
0: 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你说现在这个医疗技术这么发达，为什么做一项检查或者是抽个血它不就能确诊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去借助这么多的检查方式去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呢？
1: 也就是说现在呢也在门诊啊也有一部分病人在问，你看我们家老人体质比较差，肺穿刺活检啊气管镜啊也做不了啊，也不能做，我们也不想做，那周医生你就给我抽个血吧，我看看他是不是肿瘤。我这个 目前来说啊，从血中找一些代表肿瘤的一些代谢物啊标记物啊，那还是可以的。但是靠从血中检出肿瘤细胞，其实那是大海捞针。如果检出了，那仅仅作为一个参考，而不能作为一个现在目前原则上不能作为一个诊断恶性肿瘤的一个标准。就是你检出来了不能作为诊断，你只是你知道了而已。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确诊方面，包括我们检查的时候需要去用到哪些方式和方法，也说到了每个方式和方法它的这些优势和劣势哈，就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个了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00-5: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
3: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2: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彦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00，欢迎您的收听。
0: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16:38，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 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胸外科的周亮周主任。周主任比较擅长的是肺癌、食管癌、贲门癌以及晚期肿瘤的综合治疗以及个体化的治疗。如果说大家呢在胸外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聊到的话题呢，就是肺结节。刚才呢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肺结节，以及我们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方法，一些高危因素，包括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去做检查等等哈。相信大家呢目前呢对这个肺结节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有位朋友咨询说，体检这个查出肺结节，他说这个肺结节多大之后需要去重点关注呢？
1: 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然后我们的肺结节需要关注的主要是8毫米及8毫米以上的一些这一类的结节。相对来说呢，8毫米以上的结节，体积就稍微有些大了，比如或者治疗的一个指导。
0: 好。另外还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肺结节，但是呢没有任何咳嗽啊、胸闷的一些症状，他为什么医生还要求去定期的去复查呢？你像这个肺结节，他一般是没有症状的吧？
1: 对，没，肺结节刚才我们也定义过了，肺结节就是小于3厘米的一些肺部的病灶称为结节嘛。所以小于3公分的这样的病灶，很难有胸闷咳嗽这样的，除非这个结节与咱们气管的关系比较密切，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局部的咳嗽症状，其他的一些很难出现。所以说你说一个结节造成病人的憋喘啊、胸疼啊，甚至这个频繁的刺激性咳嗽、咳痰、痰中带血，这种几率是太小了。
0: 那个时候肯定就已经需要去重视了。
1: 说那个医生，我没有这些症状，为什么要让我去查呢？可能这专科医生就已经发现到你的结节形态有点不好。
0: 跟形态也有关系。
1: 他要密切观察住。他要给你守住最后的安全底线，让你去复查，咱就去复查。
0: 对，
1: 好，
0: 不能只看
1: 听话是第一要务的。
0: 不能只看大小，也不能只看他到底有没有一些症状，是吧？
1: 对。
0: 好，另外有位朋友咨询说，报告上写的是肺部小结节、炎性结节，还有增殖灶，它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需要治疗吗？
1: 那就咱们一个一个说吧。刚才也说到肺部小结节，小结节是什么呀？小于1厘米的吗？称为小结节。小于5毫米的称为微小结节啊，小结节小于1毫米，但常常大家看到的 CT 上应该报微小结节，小于1厘米的，甚至小于5毫米的，都这一类的结节，对吧？关于一些炎性结节呢，就说明可能它这个病变呢，周围相对来说比较光滑，界限清楚，考虑就是一些炎性甲流这类的，或者一些炎症并没有吸收掉，那考虑这一类的结节。还有一些增殖性结节，我们经常说的一些增殖性结节呢，常常和结核这里的是相关的。比如说一些结核感染啊、结核形成结节啊、结核球啊，它表现出一些增殖性的改变。常常一些时间长一些的一些结核呢，旁边还有一些钙化，或者是一些周围有一些这个微星灶啊。
0: 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像这个磨玻璃结节，他随访几年之后呢，没有任何变化，他现在是不是就以后就不用再复查了呢？
1: 不是这样的概念。发现了以后呢，其实啊，我们要把我们思想还是扭转一下。当我们发现了磨玻璃结节以后，经过咱们专业化的复查以后，它的危险度明显降低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入一个年度的复查。年度的复查其实就是我们每年的体检。不是针对于这一个结节，而是每年要做的这一项检查啊。早发现，我们要做这样一项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给自己的机体，做好一个最大的一个安全屏障。
0: 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
1: 对，
0: 好，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周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1: 一般是周二的，每周二的上午。
0: 每周二的上午哈。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呢在胸外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或者是想要去体检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肺结节的哈，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心医院胸外科来找到周亮周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肺结节，也让我们对这个肺结节又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0: 以及更加科学的一些认知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
0: 好的，感谢周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华北医疗健康集团邢台总医院的泌尿外科的刘主任。刘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泌尿系结石，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4: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5: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9: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来观看节目视频，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好，那在今天的名医热线下半段要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聊一个很多朋友都听过甚至亲身经历过想起来都觉得很疼的一个病哈，叫做泌尿系结石啊。有人说啊，说这种痛堪比女性分娩，也有人说这种痛来的毫无征兆，却能瞬间让人冷汗直流满地打滚，它有可能呢是一顿火锅之后的突然发作，也有可能是深夜睡梦当中被痛醒，一次发作就足以让人终身难忘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或者帮助大家系统的科学的了解泌尿系结石相关的一些疾病发病的原因以及预防的方式治疗的方式，我们呢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泌尿外科刘庆辉刘主任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有什么想来咨询的或者是想来提问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欢迎您的参与。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我看行885留言进行交流互动。好，刘主任，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名医热线直播间，先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庆辉。今天呢我给大家一块儿普及一下这个泌尿系结石的这个这个病。
0: 我们说其实泌尿外科哈，常见的一些疾病也挺多的哈，刘主任。
11: 对，
0: 为什么我们今天或者在这样的一个时节要特别把这个泌尿系结石这类的疾病跟大家拿出来去说一说呢？
11: 因为这个泌尿系结石啊是泌尿外科里边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它可以说是泌尿外科两大常见疾病之一。而且现在咱们是一个夏季，夏季是一个泌尿系结石多发的季节。所以说给大家科普一下以方便大家这个就医诊疗。
0: 人体在夏季的时候相对失水会更多一些哈。
11: 对，出汗多。
0: 对于这个疾病它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呢潜在的风险。
11: 对。
0: 目前我们说我国或者是大家您了解到的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发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1: 现在呢咱们国家泌尿系结石整体的发病率呢是1%-5%。南方患病率高于咱们北方。因为南方湿热所以说容易发生患这个结石这个泌尿系结石的病。南方能高达5%-10%，咱们北方呢大概发病率是1%-5%。而且这个结石复发率也很高，5年的复发率呢大概能达到30%-50%。十年的复发率可以达到50%-70%。所以说咱可以经常看到科里边好多一些老病人过来看病的住院的。
0: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我国泌尿系结石整体发病率1%-5%的时候，我还想说哈，说好像不是特别高，但是您提到了这个复发率哈。
11: 对，它有
0: 相当高可以说。
11: 因为你即便这次结石治好了，手术把结石也清除完了，有可能过一段时间结石又长了，所以说这个随访也很重要。 重要。
12: 对，患者的这个画像，比如说是性别方面呀、年龄方面呀，有一些特点吗？
11: 有，咱这个结石啊，当然这个说是泌尿系结石，其实它，根据这个结石所在的部位，包括这个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和尿道结石，这四个部位的结石，这个结石常见的发病这个年龄是30到60，而且这个体力劳动者多见。为什么体力劳动者夏天干活出汗多，喝水少，
12: 对，
11: 所以说发病率就要高了，而且男性是高于女性的，男女发病比例大概是2:1-3:1，所以说男性
12: 这个跟生理结构也是有关系的，
11: 对对对对，我国泌尿系结石发病率啊，在世界上是三大结石高发区之一，所以说，这个病
12: 我们还是个高发的国家哈，
11: 高发国家，
12: 对对对，
11: 它影响的一些因素啊，包括这些性别呀、年龄啊、体重啊，还有这些地理环境啊、气候啊、饮食，包括跟遗传等等因素有关系。你比如家里边啊，父亲或者母亲有结石，可能孩子们有的可能也容易得结石，有这种遗传倾向，
12: 有一些遗传倾向哈。
11: 对，
12: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家族当中有直系亲属长辈有出现过泌尿系结石，我们要格外的去这个注意一些哈。
11: 对，
12: 并不是完全，但是要注意一下哈。
11: 对对对，
12: 好，这是您提到的相对来说我们说现在我国泌尿系结石疾病发病的一个情况哈，它的原因有哪些呢？为什么会引起泌尿系的结石呢？
11: 其实它的原因很多啊，很多，而且也挺复杂，包括首先有一些代谢的因素，比如咱尿液的酸碱度跟这个尿液酸碱度有关系，不同的结石它酸碱度也不一样，还有跟高钙血症，高钙尿症，高草酸尿症，还有高尿酸尿症等等这些代谢因素有关系，另外第二个呢，给它这个局部解剖因素有关系，你比如先天发育尿路畸形，还有尿路梗阻啊，感染异物，这些都是容易形成结石的一些因素，另外还有一些药物相关的因素啊，有些因为我们吃的药都是通过肝肾代谢的，
12: 对，
11: 所以说有的药呢容易在肾里边积聚形成结石，这里边一类是尿液中溶解度低的药物容易形成结石啊，另一类是呢它是容易形成结石，这种吃了这种药容易形成结石，所以这两个都容易形成结石结晶啊，然后影响这个代谢，
12: 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服用一些药物，医生可能会有一些嘱咐，
11: 对，
12: 我们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些比如说这个肝肾功能的复查，
11: 对对对对，
12: 其实也是在预防药物产生的其他的一些疾病哈，
11: 对，因为药物有一些并发症吧，或者不良作用、不良反应、副作用，就是这样的意思，
12: 所以这样子的一些复查还是很重要的哈，
11: 对对对，
12: 这是药物方面，还有哪些方面呢？
11: 还有一些与环境啊生活因素有关系，你比如咱说的夏天液体摄入量不足啊，尿量少，咱们其实喝水的目的就是让尿多，你喝水多了出汗多，尿少当然照样起不到这个稀释尿液的作用，你比如每日尿量如果小于1500毫升的话啊，尿液中就容易形成结晶，这样结石风险就会高了，另外第二个就跟饮食结构不当有关系啊，高钠饮食可以增加尿钙的排泄，
12: 对
11: 啊，
12: 对，
11: 咱们一般就是健康饮食是限制把钠的饮食量啊限制到每日小于5克，如果说有高血压还建议小于4克每日，所以说这个高钠饮食也可以增加这个尿钙排出，然后容易形成这些碳酸钙啊草酸钙这些结石，第二个就是高嘌呤啊，高嘌呤比如吃火锅啊、喝啤酒啊、吃海鲜啊、动物内脏啊，这些都可以导致尿酸升高，尿酸升高也可以形成这些尿酸结石之类的，还有一些低聚氨酸饮食，你比如这个蔬菜水果摄入不足啊，这样的话也容易形成这个结石，第三个还有就是跟气候有关系，就是说高温 容易出汗多，尿液浓缩，
12: 对，
11: 这些因素吧。
12: 嗯，没错。网络平台哈，刘主任，有朋友问呢，说这个结石它到底是什么？说听说网就是网上听过这样的，说谁谁谁得结石了，医生建议他可以体外碎石，就感觉这个结石好像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这种石头有点像哈。说这个结石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11: 结石就是一个异物啊，就是人体形成的代谢产生的一个异物。
12: 嗯，
11: 确实就是咱刚才说的，给自然界的石头。嗯，差不多，就
12: 是
11: 比较硬。
12: 嗯、
11: 你可能一硬的话，你手给北京说捏，
12: 真的跟石头一样，
11: 对，跟石头一样的。
12: 啊、
11: 对。
12: 所以它不光是外观像，它其实质地也是
11: 对，质地也像。
12: 对、
11: 啊，
12: 它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分类嘛？我们这个泌尿系的结石。
11: 对它其实分类也很多，根据它这个成分啊、病因啊都可以分类。比如按成分分类的话，有草酸钙结石，草酸钙里面结石又有一水草酸钙、二水草酸钙这些结石，这些草酸钙结石啊，最常见的基本上能占到结石的70%到80%。
12: 嗯，
11: 而且这个结石啊比较粗糙坚硬，就类似于那种桑葚状的那种结石、
12: 嗯、
11: 啊、
12: 嗯，
11: 外观呈棕褐色、深棕色、
12: 嗯、
11: 啊，这是大部分的结石。
12: 对，您一说这个草酸、啊，我就想到很多人在吃这个一些蔬菜的时候，
11: 对，
12: 比如说像菠菜，
11: 对，菠菜
12: 啊，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吗？
11: 有一定关系，像这种草酸钙结石，菠菜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12: 嗯嗯嗯，对，需要注意一下哈。
11: 对，
12: 还有其他的，
11: 还有一些你比如磷酸钙结石，
12: 嗯嗯。
11: 啊还有尿酸结石、
12: 嗯
11: 啊、还有一些感染性结石、
12: 嗯、
11: 胱氨酸结石、
12: 嗯、
11: 这些结石、也能大概占到5%到10%吧、
12: 嗯
11: 啊、
12: 它会这么清晰的比如说就是非常类型明确的这个就是什么类型还是也有可能是综合性的呢
11: 有可能啊你比如咱这个结石取出来之后啊或者病人排出来之后可以做一下结石成分的分析、
12: 嗯嗯、
11: 啊这个成分分析里面有的人就是混合性的啊不光一种结石成分可能包括一种两种啊或者甚至三种、
12: 嗯、
11: 当然三种更少、
12: 嗯、
11: 可能一到两种的比较多
12: 嗯相对来说草酸钙结石相对见的更多一些
11: 对这个结石成分最多
12: 对哈我们说其实大家可能对这个它的这个类型不一定分得特别的清楚哈
11: 对
12: 就知道哈是结石了、
11: 嗯、
12: 就知道不舒服哈、
11: 嗯、
12: 比较难受有朋友就关注到了说这个结石是不是排出来了就没有问题了它会不会比如说像什么肿瘤啊什么之类的在体内引发其他的问题呢
11: 你
12: 也提到了它是个异物嘛
11: 对只要排出来就问题不大了、
12: 嗯、
11: 啊但是如果即使没排出来之前它会产生一些相关的并发症
12: 哦、
11: 啊、肾积水啊肾功能就是说肾功能不全呀、啊、这种情况
12: 没错您像有朋友说啊说他体检B 超的时候发现有肾结石他说但是从来没有疼过从来没有任何症状哈他说需要处理吗
11: 肾结石如果没有症状而且结石比较小的话可以随访观察
12: 哦、
11: 嗯、
12: 我们结石去处理不处理是否跟它有没有症状去挂钩呢
11: 嗯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因为有的病人真是一点症状没有
12: 嗯
11: 来的时候有的病人就是体检来发现的、
12: 嗯、
11: 哎呀这个长结石而且把那个肾啊、
12: 嗯、
11: 都给堵得憋坏了因为那个出口梗阻了
12: 对
11: 或者就是说那个输尿管卡到那儿了、
12: 嗯、
11: 尿都排不出去把肾就憋回来、
12: 嗯、
11: 憋成一个 大水囊了、
12: 嗯、
11: 这样肾就没有功能了、
12: 嗯、
11: 所以说这样也不好
12: 对、
11: 啊、
12: 不能够完全依照这个症状来去看哈
11: 对
12: 看有没有对我们的功能对我们的身体器官的功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1: 对
12: 这是您提到的有关于一些结石的类型哈、
11: 嗯、
12: 您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草酸钙结石它是不是就跟我们人体的一些代谢有关系呢、
11: 嗯、对这些草酸钙啊磷酸钙啊这些结石都是给这个代谢有关系的、
12: 嗯、代谢出了问题、
11: 啊、对代谢出了问题
12: 啊其实也算是因为疾病的原因
11: 对疾病
12: 所以产生的这也算是病因当中的一种哈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病因呢
11: 嗯还有就是你比如药物
12: 嗯
11: 咱刚才说的吃了一些药物 啊容易 引起造成结石，产生结石，
12: 嗯，
11: 还有跟一些感染因素有关系造成的结石，
12: 嗯，
11: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病因不明确的，
12: 嗯，
11: 就咱们叫特发性结石，
12: 嗯
11: 啊，就是病因不明确，
12: 嗯 这个您刚才提到30到60岁，它都有可能会发作，
11: 嗯，
12: 尤其是男性相对来说更多一些，夏季可能也是一个高。

0: 疑是得了泌尿系结石呢？
1: 我想这是咱们听众比较关注的问题
0: 对，
1: 啊。这个咱说一下它的症状，
0: 嗯，
1: 症状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肾绞痛，
0: 肾绞痛
1: 对，
0: 啊，
1: 还有血尿，
0: 嗯，
1: 还有就是尿路刺激症，
0: 嗯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伴随的并发症表现，
0: 嗯，嗯。
1: 咱们首先说一下肾绞痛，这个肾绞痛，疼的程度不一样。当然，典型的肾绞痛就是表现为突发的腰背部的或者上腹部的剧烈的疼痛，一般称绞痛，阵发性，可放射至下腹部和会阴部或者大腿内侧，这是典型的这个肾绞痛。当
0: 这
1: 然，
0: 我们，
1: 也有病人就是疼的不那么典型啊，钝痛或者轻的隐痛，甚至咱刚才说的无痛，体检发现的。所以说，这个疼不一定每个人都有，
0: 它会是一种持续性的还是偶发性的？
1: 它是间断的、阵发性的，一般不会说持续一直疼啊。
0: 有可能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有一定的缓解，但
1: 对，
0: 是疼了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哈。
1: 对。
0: 对，血尿这应该是大家一看啊，可能就比较紧张、比较害怕的一种症状了。
1: 对，血尿，血尿也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常见症状啊。有的人尿血了，哎呀，一尿血害怕
0: 就
1: 了
0: 很害
1: 啊！
0: 怕了，
1: 对对
0: 就
1: 对
0: 对。
1: 对，哎，因为一看出血，大家都害怕啊。这个血尿一般都是镜下血尿，镜下血尿什么意思啊？就是通过显微镜才能看到里边有红细胞，这叫镜下血尿啊。是，
0: 那我们就直观看不一定是红色的。
1: 对，直观看咱看不出来，因为。怎么说啊？里边就是说尿液稀释太少，那个红细胞太少了，稀释了看不着
0: 不足以
1: 啊。
0: 呈现出它的这
1: 对，
0: 个红色。
1: 对对，不足以呈现红 色
0: 对对
1: 啊。
0: 对。
1: 有一部分人呢，可以是可以看到肉眼血尿的啊。
0: 嗯嗯。
1: 这个血尿和什么有关系啊？跟结石移动损伤这个
0: 哦，
1: 尿路黏膜有关系。
0: 嗯
1: 它不动，可能也不疼，也不尿血。
0: 嗯嗯，
1: 但是如果这个结石路移动的话，它可能会引起肾绞痛啊、
0: 那其
1: 血
0: 实，
1: 尿的情况。
0: 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结石把里面的组织给伤害了，破
1: 对，
0: 坏破了，说的更直
1: 对，
0: 观一点哈，
1: 对，
0: 就是破了，流血了，通过
1: 对，
0: 尿液呈现出来的哈。
1: 对呢，
0: 还有什么症
1: 还
0: 状？
1: 有就是尿路刺激症。尿路刺激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尿频啊、尿急啊、尿痛啊，这些可能就是结石刺激引起的啊。
0: 但这个可能和一些这个感染呀什么的需要区分一下
1: 对对对，需
0: 哈，
1: 要给这个泌尿系感染。
0: 对对对，
1: 或者给前列腺增生这些需要区别一下
0: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哈，
1: 其中的一些症状，当然这些症状更少一些
0: 对对对，
1: 最主要还是肾绞痛另外就是有血尿尿路刺激症，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0: 时间长了是不是这个您提到的是这个结石如果不取出来也会出现一些并发症？
1: 对，是的，它容易刚才说的，你比如影响肾功能肾积水或者尿液憋的都是尿液外渗了肾周输尿管周围有渗出了，有这些，甚至严重的有可能引起败血症、菌血症、脓毒血症这些情况都可能
0: 好，肾绞痛，我们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刘主任啊，我们说具体的位置是不是就是手能扶到的后腰两侧的这个位置？
1: 对，腰背部一般都是一侧
0: 一般是单侧。
1: 对，单侧。左边或者右边当然有的时候说我中间是不是这腰疼是不是结石啊？一般中间咱得看看是不是脊柱的问题啊。你比如
0: 中间不涉及到咱们这个肾的器官
1: 对
0: 哈。
1: 对对，一般你需要排除一下有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些疾病是吧？还有就是上腹部
0: 上腹部。
1: 上腹部就是或者也有下腹部当然这跟结石的部位有关系。结石位置靠上，可能就是上腹部，当然也是一侧不是中间左上腹或者右上腹，左下腹或者右下腹这种情况
0: 这种绞痛的症状还是比较典型的哈，
1: 对，
0: 单侧
1: 对，
0: 并
1: 单
0: 且呢
1: 侧，
0: 是偏侧面的哈，如果出现了，我们要重视起来了哈。
1: 对，
0: 好，这是我们说临床表现方面的一些症状哈，
1: 对。
0: 再往下跟大家去说一说，如果去到医院或者是我们去想要确诊，大概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到临床，咱们得给病人查查体看看他有没有结石这方面的体征啊。结石的体征有什么呀？ 第一个就是肾区叩击痛。
0: 嗯。

0: 就是敲敲后边后腰部腰背部啊，用拳头扣一扣啊，看看这地方有没有敲的有扣击痛。
1: 嗯，
0: 如果一敲扣击痛挺明显，这个基本上是结石了。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另外呢，咱不是说有那个上腹痛或者下腹痛吗？
1: 嗯，
0: 如果是在输尿管走行这一块的结石，输尿管结石也有，就是输尿管走行区的一个压痛。
1: 嗯
0: 啊，如果积水比较厉害了，有可能腰部都可以出一包块，就咱之前说的、
1: 嗯、
0: 啊，不知道体检发现的肾都憋成一个大水囊了、
1: 嗯、
0: 啊，就能可以看到出到一个腹部的包块或者腰部的包块。
1: 嗯嗯嗯，外观上也会有一些变化了哈。
0: 对对对
1: 对。好，去到医院的检查一般包括哪些呢？
0: 医院的检查，咱们常规的实验室检查有血液分析、尿液分析、
1: 嗯、
0: 还有结石成分的分析。
1: 嗯
0: 啊，血液分析咱们最常见最常用的就是你比如血常规，还有就是那个肾功能。
1: 嗯
0: 啊，这个是咱们必查的啊，因为这个血常规得需要看看它有白细胞高不高，
1: 嗯，
0: 是吧？有没有炎症？然后那个肾功能呢，看肌酐高不高，影响、
1: 嗯、
0: 有没有影响肾功能了啊？尿液分析的话就是尿常规，
1: 嗯，
0: 啊、看看里边有没有感染、
1: 嗯、
0: 啊，尿路感染，因为结石容易有的病人容易合并尿路感染，
1: 嗯，
0: 尤其那些糖尿病的病人，身体抵抗力下降，
1: 哦、嗯嗯，
0: 他很容易并发这个泌尿系感染，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两方面大概大家都需要查一查啊。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结石的病人合并感染，你比如发烧啊啊那个白细胞高啊，那咱进一步需要查一查一些关于炎症方面的这些检查。你比如也是抽血的啊，抽血的和验尿的。抽血的就是查一下浆概素原啊、
1: 嗯、
0: C 反应蛋白啊、
1: 嗯、
0: 这些反应炎性指标的、
1: 嗯、
0: 尿液里边可以做一下尿培养啊，看尿里边到底有没有细菌，如果有细菌的话，咱可以做一下药敏实验，有针对性的进行那个抗生素的治疗、
1: 嗯、
0: 啊。结石成分的分析呢，那个需要等这个结石排出来或者取出来之后，然后再进一步的做结石成分的分析，看它到底是什么成分、
1: 嗯、
0: 然后针对结石的成分进行有关的饮食方面的预防和治疗
1: 啊。对，我们刚才有位朋友也在问哈，说这个医生说让他把这个结石去拿去化验哈，他想问这化验有必要吗？您提到了这个哈，就是可以去怎么说呢，对它形成的原因进行一个溯源，
0: 对
1: 生活方式有一个指导意义、啊、
0: 对，给对结石的成分进行分析，看它是什么样的结石成分、
1: 嗯、
0: 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预防、
1: 嗯、
0: 如果说您没有在结石对结石进行过结石分析成分，这结石成分进行分析过，那我还是建议做一下结石成分的分析，
1: 嗯，
0: 然后咱了解一下。当然你比如我上次做过了刚是去年做过了，有没有今年再做，那我倒是觉得没有那么太必要、嗯、
1: 如果说生活方式没有什么特别巨大的改变的话、
0: 啊、
1: 可能成分是差不多的。
0: 对成分差不多啊。
1: 对对对，
0: 如果没做过我还是建议大家做过做一做、
1: 嗯、
0: 看看到底是什么成分、
1: 嗯、对对对，
0: 因为结石成分不一样，然后预防可能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啊、
1: 没错，这是刘主任在开头的时候提到的、嗯、我们说结石病患者哈、啊、复发率很高有可能就是我们从源头上其实并没有改变，
0: 对，
1: 形成它的一些原因和根本哈。好，北京时间的17:13，也要提示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在下半段跟大家交流的是有关于泌尿系结石的一些话题。如果说您有什么想来提问的咨询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是为大家开通着的，也欢迎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进行交流互动。那我们接下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刘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00至5:30 FM 88.5 FM 90.3新台综合广播。

0: 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名医热线温馨提示。
0: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7: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9: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钟到5点30分陪伴您的名医热线。我们在今天下半段呢，跟大家所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泌尿系结石。如果说哈、您在这方面有任何的想来咨询交流提问的，今天呢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泌尿外科刘庆辉主任在直播间和您来进行交流。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是为大家开通着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打进热线了，刘主任，我们来接听一下哈。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喂，您好。
11: 主持人你好。
1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11: 我问问这个牛医生，这个我在那个医院买那个是吃着治前列腺的药，吃了一段还用复查不会用复查？
12: 您问的是前列腺增生是吗？
11: 就是黑夜这夜天在这是黑夜，不能睡，一黑夜最少能起来6-7次。
12: 尿频，夜尿多是吗？您今年多大年纪？
11: 我今年68。
12: 那您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的妇科，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症状了。就是尿频、尿不尽是吧？有时候甚至尿尿困难是吧？排尿困难吗？
11: 有的时候那小肚子一半裸，还光还结直拉疼，这边两边的这不是这块疼都那疼。尿憋来了，小肚一直疼。我问还问一下牛医生，我在这个这喝那个水吃多了，对着胆结石有没有感染？
12: 其实这个饮水啊，水的水质情况，多多少少也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没有特别需要禁忌的，说我怕这个。水的成分对我结石这个病有影响，我不喝水或者少喝水，
10: 没有必要，
12: 我觉得没有必要。甚至有的人比较在意我喝纯净水行不行，我说可以的。但是这个病疾病就是结石这个病预防来说就是多喝水。
11: 是吧？我还问你牛生，你看我这个我那会在那医院那开点那个治前列腺药，我还用起那复查不用复查的。
12: 你做过什么相关的检查？前列腺增生这一块儿，
11: 就是小肚，就是那他说那前列腺肥大是
12: 的。对，咱老百姓说的就是前列腺肥大，就是前列腺增生吧。
11: 就是光尿频才。

0: 多呗。
1: 对，尿频，尿尿费劲儿吗？现在，
0: 啊？
1: 尿尿费劲儿不费劲儿？
0: 尿是不费劲儿，就是你你七天可以尿6、7次，尿的不多。有时候尿就尿不净呗。
1: 嗯，尿不尽，尿等待是不是？
0: 对对。
1: 啊，尿线细不细啊？尿
0: 啊，细，有时候
1: 啊。
0: 有，还有时候还立身。
1: 哦，您这个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的这个病了。那个，您做过什么 B 超吗？
0: 我在那光检查那前列腺肥大，他我 B 超或者我做了一回，这一
1: 啊，
0: 完以后还没有起来，我看。
1: 哦，您啥时候做过 B 超呢？
0: 我这是去年5月份吧，
1: 去年5月份
2: 一年多
1: 啊，
2: 的时
1: 一
2: 间
1: 年多
2: 了。
1: 了啊。我建议您可以再去复查一下，看这个残尿多不多。如果说，因为之前我没看过您这个病，不知道您那个 B 超做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残尿多的话，像前列腺这种疾病，如果吃药效果不好，就得手术了。
0: 我等会儿去找
1: 可以
2: 可以啊，
1: 啊。
2: 今天呢，我们说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庆辉刘主任哈，在直播间。如果说哈，您线下比如说有想来当面就诊这样的情况哈，刘主任，您的出诊时间还有我们这个诊室的具体位置，跟这位朋友也跟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吧。
1: 好的，
2: 嗯。
1: 我每周四啊，每周四基本上一天吧，啊，上午和下午都在，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的
0: 就在华北总医院看看那个接下来，就
1: 对，
0: 真接下来。
1: 对，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矿
2: 矿
1: 物
2: 物
1: 局
2: 局
1: 医
2: 医
1: 院
2: 院，
1: 啊，对，邢台矿物局医院啊，在3楼门诊的3楼，就在电梯的对面，就是
2: 很
1: 啊，
2: 好找哈、啊。
1: 对，
0: 然
1: 三
0: 后，
1: 幺幺诊室。
2: 这位朋友，您要有需要不放心的话，可以带着您之前的检查。
1: 对，
2: 这种结果啊，另外也做好准备哈。我们建议一年左右的时间了
1: 对，
2: 哈。
1: 再来复查一下
2: 对，
1: 看
2: 建议
1: 看。
2: 还是来复查，可以周四的时候挂刘主任的号
1: 嗯，
2: 来看一看，你看行吗？
0: 啊，管好好管好呗。
1: 啊，好，我们科没那么多病人，不像骨科。
2: 好挂，
1: 对，好挂哈，
2: 好挂。
0: 好，谢谢啊。
1: 没事
2: 好，
1: 儿，
2: 也
1: 不客
2: 感谢
1: 气。
2: 您的参与。
0: 啊，好。
2: 好，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很多的疾病我们说还是，要去复查的哈。可
1: 对，
2: 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我没症状了，好了，但其实有可能只是症状减轻了，并没有完全达到一个巩固的效果哈，还是很
1: 对，
2: 还是持续的，让它平稳的达到一个好效果还是很
1: 对，对，
2: 重
1: 咱
2: 要
1: 吃药，咱得了解吃药的效果怎么
2: 的。
1: 样。如果吃药效果不好的话，那得咱需要下一步的干预治疗了，是吧？是需要手术啊，还是需要换药啊？是不是？
2: 这位
1: 啊，
2: 朋友提到的是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哈，
1: 对，
2: 我们回归到今天那个
1: 啊。
2: 泌尿系结石，是不是检查的话也需要通过超声这样的手段呢？
1: 对，咱这个结石这方面检查，其实最主要的检查，一个呢是超声波，另外呢就是拍一个尿路平片，还有就是一个平扫的 CT，这是咱们经常查的
2: 什么情况之下选择什么样的影像检查呢？有人说，那我做个超声不行吗？非要去做 CT 吗？
1: 咱超声波呢，就是 B 超呢，就是最简洁、最方便，而且也没有辐射，这个检查可以作为首选啊，尤其这个儿童和孕妇首选
2: 对对对。
1: 啊。但是 B 超它也有限啊，它对这个中下段结石的敏感性低，为什么呀？这个 B 超怕气儿，如果长气多的话啊，它中下段这个结石看不太清楚，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如果 B 超看的效果不好，那我们可以，再看上别的检查，再进一步查一查看看。尿路平片这个检查呢，可以发现这个90%左右的 X 性阳性结石，当然还有一些阴性的结石，就是不显影的结石密度比较低的，那样的话可能平片也显示不了。所以说，最检查，就是说最有效的就是。最能明确诊断的还是 CT 平扫，这个当然稍微贵一点啊，但是它的分辨率和准确率是高于超声波和平片的
2: 对对
1: 啊，所以说而且这个 CT 有什么好处啊？CT 它可以看结石的这个 CT 值，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CT 值呢来看这个结石的选择结石的治疗方案。啊，一般你比如结石 CT，这个结石的 CT 值小于1000的话，如果病人我又不想手术，我们可以选择体外冲击波碎石。如果 CT 值大于1000， 那说明这个结石啊比较硬，如果选择体外冲击波的治疗的话。

0: 估计效果不太好。
1: 嗯嗯，
0: 因为越硬的结石它可能越难碎。
1: 对对对，
0: 啊，是这个意思。
1: 对，所以 CT 其实它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我们需要根据患者不同的疼痛位置、结石位置以及患者的情况来去判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检查和确诊哈。
0: 对，
1: 还有其他的一些检查方式吗？
0: 还有一些，你比如静脉尿路造影啊，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增强 CT 啊，
1: 嗯，
0: 啊，或者就是再加上三维重建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一般就是针对就是说住院的病人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结石比较复杂，
1: 嗯，
0: 我们再可以再进一步做一下这个这个静脉尿路造影或者增强的，
1: 嗯，
0: 或者三维重建的检查，
1: 嗯，
0: 这个可以看到结石的位于哪个肾盏啊，结石的部位，还有结石的就是数量啊，还有结石就是那个定位吧，所以说这个对这个尤其对这个肾结石像这做这个经皮肾镜这个手术穿刺肾穿刺有很好的指导治疗意义，指导意义，
1: 对，没错，基本上就是这些相应的这种检查的方式哈，
0: 嗯，
1: 时间的关系，刘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哈，如果说大家有需求，可以线下来就诊，
0: 对，
1: 最后我们也希望您借由咱们今天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些吧，您也提到了这个季节本身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季节，而且咱们国家也是个高发国哈，
0: 对对对，
1: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是说不同的人群有什么可以我们自己做到的预防的方式，我们简单跟大家嘱咐嘱咐吧，好不好？
0: 我觉得结石这一块主要的预防措施就是多喝水，
1: 多喝水啊。
0: 对，其实如果说在饮水量啊，就是积水量方面不受限的话，可以多喝水，我说的是饮水量受限，你比如心功能不好，
1: 对，有些其他的疾病，
0: 对，肾功能不好，
1: 对对对，
0: 这个饮水是受限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得需要听相关的就是相关科室的大夫，对，听人家的意见，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经济，那我们建议就是说病人多喝水，其实多喝水没有一点坏处，对大家还是好处，当然也并不是说我大骨头还经常一直不离水杯一直喝，就是饮水量建议每天在2500毫升到3000毫升以上，喝水多的话其实就是稀释尿液，预防尿路结晶的形成，因为有的结石确实就是这个结石啊就是在肾里边产生的，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也看到有的就是在那个肾盏的里边黏膜底下就跟种的那个小苗一样，在底下拔头露头了，还没掉下来，有那种其实预防还是主要多喝水，在它没有结石长大之前，小结石的时候多喝水就可以把这些小结晶给它排出来，以防它长大等长大了再多喝水那可能效果不理想，
1: 对对对，
0: 甚至就可能得手术了，
1: 另
0: 外就是第二点就是多运动，多你老不动其实也不好，
1: 对，
0: 你看有些结石的病人是长期坐办公室的，
1: 对，
0: 这些长期坐办公室的病人这个人他老不动的话结石他不好往下走，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就容易形成结石结晶，
1: 嗯，
0: 再加上你喝水少，所以说结石就形成了，
1: 没错，
0: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多喝水
1: 多
0: 运
1: 动，
0: 这是两点最主要，
1: 没错，这两个事情做到了其实能解决很多的疾病问题，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另外就是病人如果是结石的病人你得还得需要经常复查，
1: 对
0: B 超啊 CT 啊，是吧，
1: 没错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虽然说这个泌尿系结石发作起来疼痛难忍，但是通过刘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也是可防可治可管理的一项疾病哈，多喝水多运动哈，少久坐哈，这非常重要的几件事情，另外就是要定期的去进行复查，尤其是一些已经确诊了泌尿系结石的朋友，高复发率也是这项疾病最大的一个特征，
0: 对，
1: 不要让小石头成为我们的大麻烦，不要再等到它痛起来让我们满地打滚的时候才要去管理它，
0: 对对对，
1: 防患于未然是非常重要 的,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欢迎您持续锁定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刘主任也谢谢您，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
1: 再见，
0: 谢谢，再见。
2: 权威名医

0: 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4: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1: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2: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3: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今天的话也是全新的一周，而对于我们很多的中小学来说的话，也正式的进入

0: 到了暑假生活，我们当然在这儿的话，首先呢要祝愿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哎，都能够拥有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这周走进我们学校呢，是来自于我们仁泽区昌平路小学。那今天也是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也邀请到了四位少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聊聊校园的生活，也感受一下我们的暑期快乐。那同时也来听一听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怎样的故事和烦恼。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来持续的收听，并且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213-0255，您可以打电话和我们的同学们的直接交流，或者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实时的文字互动。您呢找到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随时的留言，也同时呢可以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啊，行呢是邢台的行，我看行885，也欢迎大家的话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点赞关注，同时也可以留言。好，接下来的话马上呢就进入到我们每周一啊，也是我们的少年悄悄话的时间。
1: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2: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3: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2: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1: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2: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1: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2: 静静聆听，
1: 慢慢长大。
2: 少年悄悄话，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每周一的话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接下来的话马上呢有请我们今天请到的四位同学啊，都是来自于我们仁泽区昌平路小学。来，我们依次的欢迎四位同学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来，我们这边的同学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仁泽区昌平路小学，今年是小升初，我叫窦子一。
0: 欢迎窦子一。来，第二位同学。
5: 大家好，我来自昌平路小学，今年也是小升初，很荣幸能来到成长 N 次方这个节目和大家聊天。
0: 叫什么名字啊孩子？
5: 马子玉。
0: 马子玉，好，来，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还有另外两位同学，来，有请。
6: 大家好，我是昌平路小学的严云成，现在是五升六，正在度过一个暑假。
0: 好，再把自己的名字重复一下，这个男孩
6: 严于成。
0: 严于成，好，欢迎我们的于成。好，来，第四位同学。
7: 大家好，我是昌平路小学的杨曙宁，今年也是小升初，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
0: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四位同学。首先的话，今天的话我们直播间也特别的热闹啊，我们进入到暑假了，孩子们呢应该也都准备好让自己在这个夏天的话完全的放飞自我。当然也问一下我们的四位同学，对于自己这个接下来的暑假生活有怎样的期待？每个同学说一说吧，有没有什么样的自己的暑假愿望，或者说是除了学习的话给自己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充电的方式呢？那就子一先来。
5: 因为到了暑假，而我今年是小升初嘛，就是希望在暑假能多跟同学们一块儿出门玩，一块儿聊天。然后我非常喜欢旅行，希望能在这个暑假和家长一起出门旅行。
0: 去玩儿。打算去哪玩啊？有没有规划呢？
5: 去青海湖吧。
0: 为什么要去青海湖？
5: 嗯，
0: 这个是早就规划好的呀，还是说是临时你想到的？
5: 就是我最近想去的。
0: 最近想去，爸爸妈妈知道吗？
5: 知道。
0: 哦，知道，已经提前告诉他们了。然后这是你自己的想法。
5: 对。
0: 好，那一会儿的话可以跟大家说一说，提前有没有做攻略啊？对青海湖自己了解多少？
5: 可以吧，
0: 还可以。是看地图随便指了个地方吗？
5: 也不是吧。
0: 那就是早早已经想好了，就是要去青海湖。
5: 嗯
0: 啊，好，那我们问问，来，我们下一位同学。

0: 那些小马是吗？来，
1: 嗯，
0: 你呢？
1: 我希望我的暑假生活能够劳逸结合，
0: 嗯，
1: 就是预习预习初一的课程之后，我也是想出去旅行，和同伴一起吃个饭什么的。
0: 哟，也是打算出去玩儿
1: 对。
0: 啊？有计划目的地吗？跟子怡一块儿，要不去青海湖吧？啊，有这想法吗？
1: 我打算去苏州、杭州。
0: 哟，你看看，这就证明了我们中国哈，这个啊，幅员辽阔啊，哪儿都能去，是不是？想去苏杭，
1: 对，
0: 哎，为什么呀？
1: 我感觉那儿的风景特别美。
0: 嗯，就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吗？
1: 嗯，
0: 哎，那说到这儿，考你一个，你最喜欢的苏杭的诗是什么呀？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
0: 哎，
1: 湖的那个。
0: 不错不错，嗯，你看，这就是我们说要学以致用。是不是？哎，当你有一天的话，看到这个美景的时候，你可以脱口而出一首诗。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对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话，从学习上来说，会更加刮目相看。好，之前去过吗？
1: 之前去过一次，但我还想去。
0: 哦，之前去过，
1: 嗯，
0: 就那次的话，感觉玩得不尽兴。
1: 嗯，
0: 好，那这次的话，有没有什么除了西湖这个景点之外，还有没有想去哪儿？
1: 我想去杭州的钱塘江。
0: 哦，看大潮。
1: 嗯，
0: 这也是语文课本当中的一篇文章，我记得哈，《
1: 嗯，
0: 钱塘江大潮》啊，但是现在好像还不是时候吧？
1: 嗯。
0: 嗯，好了，那这也是旅游方面哈，也想出去玩。来，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个小严，
2: 我觉得吧，暑假的时候天气比较热，最适合的就是游泳。
0: 哦，就是想去游泳，
2: 对。
0: 哎，这就是男孩子了，男孩子一般会想到运动，你不想出去玩吗？
2: 我就是可以一边游泳，然后一边出去玩。
0: 一边游泳一
2: 不
0: 边出
2: 是，
0: 去玩，你打算去青海湖游泳吗？
2: 就是可以，
0: 啊，
2: 一边去旅游的路上，然后也可以，
0: 还得去旅游的路上的游泳，
2: 就是不是。
0: 邢台市你还这游还游不遍啊？邢台市我不喜欢，我还就得去外地
2: 就可
0: 游。
2: 以既可以游泳，然后也可以旅游。
0: 啊，你除了旅游呢？除了游泳呢？就是自己有没有什么暑期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是短期的都可以。
2: 长期的话，我想就是每天可以每
0: 啊，
2: 周可以都去邢台市的一个图书馆，然后借一些就比如说热门的小说。
0: 哦，想要看一看这个小说，
2: 对。
0: 啊，喜欢读书的一个孩子，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小说啊？
2: 就科幻类的，然后魔法类的。
0: 科幻类、魔法类，这听起来的话，有没有举个例子？
2: 就比如说《哈利波特》吧。
0: 啊，哎，刚才谁跟我说也喜欢《哈利波特》来着？啊，是，子怡也喜欢《哈利波特
2: 我，嗯。
0: 》啊，然后你也喜欢。那现在《哈利波特》还是同学们特别喜欢的这个，算是作品之一。
2: 对。
0: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也想要进入到那样的一个魔法学校，还是想要拥有这样的一个魔法技能？
2: 就比如说每天看起来的时候就特别就身临其境，就好像自己就是里面的人物一样，就体验不一样的世界。
0: 还是说找到一个，对，跟现实生活当中不太一样的一个环境。
2: 对。
0: 哦，好，这是我们这个严于成。来，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啊，是署宁是吗？
1: 是。
0: 好，来署宁说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规划？
3: 首先就是我想从暑假开始培养自己一个运动方面的一个兴趣爱好，其次就是去领略一下内蒙古的草原风光。
0: 哟。想好了去内蒙古
3: 是，
0: 看大草原，
3: 对，
0: 骑马，策马奔腾，
3: 有这个想法。
0: 让我们一起红尘作伴啊，活得潇潇洒洒。
3: 是。
0: 知道我说的这是哪儿吗？完了，尴尬了啊！小严知道吗？
4: 不知道。
0: 不知道没听过。让我们一起策马奔腾，活得潇潇洒洒。哎呀，完了，代沟好深呐！话说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一部经典的这个电视剧没有看过是吗？
4: 没有。
0: 啊，没有哈，不，没关系，不重要哈，我也没看过。好了，那我觉得暑假的话真的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那首先我们觉得还是要提醒同学们啊，在暑期当中的话，安全第一啊，无论是出去玩、出行，还是像小严说的一样去游泳啊，我觉得还是居家啊，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安全，这个必须要紧绷这根弦儿。啊，那除此之外的话，都是希望同学们能够过得快快乐乐的。那当然，在这儿回顾一下吧。我们几位同学的话，你看有三位同学的话是即将要升初中了， 那回顾一下，在咱们仁泽区昌平路小学。

0: 学这5、6年的时光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事儿可以跟大家分享？谁来说一说？
1: 我们学校经常会举办研学，特别好玩，就是能跟同学一起去探索不同地方的风景。
0: 天哪，上了6年学，最后的话只记得那一天研学啊。在学校里，你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什么好玩的吗？
1: 我们跟老师就是相处成朋友了，就是跟老师说话非常幽默轻松。
0: 对，那有是，比方说哪个老师让你印象深刻？你最喜欢哪个老师啊？
1: 都很喜欢。
0: 哎呦哈，哎，这个坑竟然没有让你跳进去啊！本以为你会说出一个老师，我马上话我就接下来了，你要得罪其他老师了，还都喜欢啊？好，那你说一说吧，我们最喜欢哪一个？你觉得跟哪个老师的话在一块儿能够沟通起来特别好玩？
1: 最喜欢数学老师
0: 数
1: 吧，
0: 学老师，为什么呀？
1: 因为数学老师上课就很喜欢跟我们聊天儿，可以跟数学老师一起开开玩笑什么的。
0: 哦，数学老师上课光喜欢聊天儿，不讲知识。哎呀，哈哈，校长听到了，
1: 不是。
0: 完了，主持人就是喜欢挖坑。没有了，我觉得你要说的是数学老师在讲课之外，对不对？啊，
1: 他
0: 好。
1: 讲课的时候也很幽默。
0: 对，同学们放轻松好吗？对，我玩笑都开到这个地步了，大家坐的还那么板正啊。对，要讲一讲，就是在学校当中，我觉得回顾一下6年，因为毕竟你们要告别小学时光，马上进入到的是中学生了啊。那作为一个中学生来说的话，可能要面临的是更多新的挑战啊。想问一下，你们做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小马、子玉，
1: 准备的差不多吧。
0: 怎么叫准备的差不多呀？
1: 嗯，
0: 就是有想过吗？初中是什么样子啊？对，有没有想过？
1: 初中可能会学的东西还更丰富一些，科目也多一些。
0: 就是做好准备了吗？可能你玩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
1: 初中肯定是要这样的。
0: 啊，做好准备了。好，我们听听来，我们这个谁，鼠宁，你呢？
2: 其实对初中的话也是一个未知的挑战，并且我觉得初中应该是压力要比小学大很多。
0: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即将要升入初中的这个阶段，你看，除了我们可以完全的，哎，我就说放飞一下，让你可以更自由自在，同时的话，还要真的是长大，面临的就是长大，因为长大的同时的话，我们就要去勇敢的接受这份挑战，对不对？
2: 对，
0: 好，那另外的话，我们这个小严啊。
3: 我，
0: 对，是的，说的就是你，因为他们三个马上要毕业了，但是你的话还在
1: 还有
0: 学
1: 一
0: 校，
1: 年，
0: 对，还有一年，那接下来的话，你这一年时光，你有没有想过6年级了给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或者是规划？
3: 6年级的话，他上完6年级也要升初中嘛，
0: 啊，对
3: 然
0: 对，
3: 后选择初中，然后考好成绩肯定必不可少。
0: 那我问一下哈，你想想，他们已经上了6年，刚才都没有想到什么有趣的一些事儿。你已经上了5年级了，马上又是毕业班啊，你会对母校会有这样的一份特殊的情愫或者是眷恋吗？
3: 可能几年以后，我也会在梦里经常梦到我们的学校。
0: 妈呀，还得几年之后啊？这不能，咱不能今儿晚上就梦到吗？还得几年之后，还得预知一下做梦啊。
3: 因为现在白天就在那儿了，所以晚上不会花费在那儿。
0: 就现在还在校，所以说可能还没有这个感觉。
3: 对。
0: 过2年毕业了以后，这突然想起来，哎呀，小学老师真好。啊，那当然也问一下我们这个于成啊，就目前来说的话，你觉得在学校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经历？
3: 就比如说我们学校刚刚举办了一场篮球比赛，我觉得特别好玩。
0: 篮球比赛
3: 对。
0: 是以班级为单位还是以什
3: 班
0: 么？
3: 级。
0: 然后你代表你们班。
3: 对，然后是3v3，
0: 哦，3v3啊，
3: 对，
0: 然后呢，战绩如何？
3: 打篮球的时候，我们一共打了3场，第一场16-0，然后就很高兴的，然后就赢了第一个班，
0: 哎呀，你看看你这简直是碾压式的赢啊，16-0。
3: 对，
0: 第二场呢？
3: 第二场12-0也是很轻松。
0: 哎呦哈，好吧，那我想听第三场。
3: 第三场就比较难了。
0: 哦，好，就想听那男的啊。
3: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领先了他们。

0: 四分，
1: 啊。
0: 然后结果后面他们的老师派了一个体型比较壮的学生，他把我们班里的好多人都撞倒了，然后受伤了，不能再
1: 哟，
0: 比赛了，
1: 那不是犯规了吗？
0: 犯规了，后来他就下场了。
1: 哦，这看来内心当中还有一些不服啊，那这就是最后的时候结果不尽如人意。
0: 最后也可以，我们在正常的比赛下，我们是4-4打平。后面的5分钟加时赛，我进了3个球，然后10-4，
1: 哦，划重点，
0: 最后还
1: 他
0: 是赢
1: 进
0: 了。
1: 了3个球，
0: 对，
1: 对，这是重点哈，
0: 对
1: 说了一大堆，最后的时候就想告诉大家，我最后进了3个球，
0: 对对，对，
1: 啊，对，那证明你在这个运动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啊，
0: 也是练了几年嘛，
1: 练了几年，
0: 对。
1: 那以后的话有没有想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啊？
0: 太累了，
1: 太累了，
0: 对，
1: 这才哪跟哪啊？现在就是说累，
0: 对，
1: 跟学习比呢？
0: 我觉得学习更轻松一点吧。
1: 哦，是这样啊。好，你看同学们真的很可爱，这就是我们说小学生啊。一方面的话，我们要有兼具运动天赋，我们要热爱运动；再一方面的话，我们确实还要兼顾学习。这个我觉得齐头并进的话，也会成为一个综合素质啊，这个慢慢提升的孩子。你看在学校的话，这个严玉成说了，参加的是篮球比赛。那我相信其他的几位女生的话，应该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和活动吧？
2: 有参加过，
1: 谁来给我们说说，你们参加活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取得一些骄人的成绩？
2: 骄人的成绩在运动这方面吧，就是我参加学校的跳绳比赛。不
1: 没事儿，咱
2: 过，
1: 不一定说运动，你可以说其他的比赛啊。
2: 但我参加跳绳比赛，我肯定是万年老二的感觉。
1: 为什么人家是千年老二，你是万年老二？这怎么，这个词儿怎么这么突然就蹦出来了？
2: 我参加学校的比赛拿第二。然后我
1: 啊。
2: 参加县里的比赛还是拿第二，因为第一
1: 哦，
2: 永远是我那个同学，
1: 哦，为什么永远是他呀？
2: 碾压式的感觉。就是比如
1: 啊？
2: 说，人家1分钟能跳将近300个，
1: 啊？
2: 我1分钟的话，在跟别人比的话，肯定还是挺多的。但是跟那个同学，他1分钟就能跳非常多个。
1: 我比较关心的是，就是你看他这么的优秀的话，你会有压力吗？换句话说，你有没有一天说我想超过他？
2: 有，
1: 有没有信心？
2: 还行。
1: 哎呀哈，底气不足。那问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你们升是一级吗？一个年级吗？
2: 对，
1: 啊，那以后升入初中的话，会在一所小学，会在一所中学吗？
2: 不会。
1: 啊，不会，好嘞，好啊，重要，OK。希望在各自的中学都能够发光发热啊！好，那当然，我觉得在学校当中的话，还有很多好玩的事儿，也希望同学们的话可以仔细的再来想一想。另外的话呢，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你们的特长，是不是啊？还有很多，我觉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一会儿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请同学们啊可以仔细的回忆回忆。接下来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的话，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同学们的表现。
3: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4: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6: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7: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6: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5: 我们在这里。

0: 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1: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0: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1: 静静聆听，
0: 慢慢长大。
1: 少年悄。

0: 仁泽区昌平路小学，而今天周一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邀请到了昌平路小学的四位同学，他们分别呢是窦子一、马子玉、严于成还有杨曙宁。当然了，三位同学的话是即将啊，已经可以说已经小学毕业了，马上呢要升入的是初中，还有一位同学的话，我们的男生啊是正在五升六。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暑假啊，我们也希望呢同学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开启你们的暑期生活。当然同时的话，对于我们高年级的孩子来说，一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自己的心里话，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话想听一听四位同学对于啊自己的成长来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慨和有什么样的烦恼。来，我们依次的话大家可以分享分享，谁来说一说呀？好，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曙宁来说说。
1: 首先就是我觉得虽然说长大吧，但是好像只是脑子里面的知识丰富了很多，但是这个身高好像没有长多少。
0: 哦，你在烦恼自己的身高问题？
1: 对，因为他们都说一起长高，然后结果六年回来发现就把我自己落在原地了。
0: 我倒没有怎么注意啊。那我冒昧的问一句，曙宁你现在有多高？
1: 1.6米。
0: 一米六，你小学六年级已经1.6米了。
1: 因为没办法，班里面的人都太高了。
0: 哦，那你这是比较的问题，因为跟你们同班比。但是我告诉你啊，孩子，你这个年龄的话，这样的一个身高，我觉得是可以的。首先的话，应该是达到标准，我觉得你不用自己给自己增添这个无谓的烦恼啊。那对于身高的话，我想问一下，那曙宁，你理想当中的身高是多少？你想长得多高？
1: 1.66米吧。
0: 啊，那就差这个5-6公分了，是吧？差5-6公分的话，那你就每天多吃点，多运动一点，没问题，是不是？等你上初中、高中的时候，一定会长到的，对不对？这个会是你们的烦恼吗？啊，小严？
2: 不是。
0: 小严在旁边的话一直想笑啊。小严不怕自己这个身高的问题哈。
2: 反正长多高，还是看脑子里的东西。
0: 长多高看脑子里的东西？
2: 不是，反正长高
0: 啊，
2: 找工作的时候还是得看脑子里的东西，还是得看知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换句话说的话，在你的看来的话，这个智慧更重要，是不是？
2: 差不多吧。
0: 哦，那你呢？你有什么烦恼吗？
2: 我的烦恼就是，比如说背诗的时候。今天背的滚瓜烂熟，背的特别熟，然后第二天就突然啥也不记得了，然后一问起来感觉特别熟，然后又什么都不知道。
0: 哎呀，这个烦恼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于家人吧，肯定有人在关心你。来吧，于成啊，背一首诗啊，昨天学了什么呀，再背一首，前天学了什么呀，再背一首。你这压力应该来自于这儿啊，你应该去杭州玩一玩，或者去青海湖转一转。这样的话，你看到那个场景，你再背那首诗，那就没问题了。
2: 哦，
0: 啊，这是说来说去还是学习。除了学习呢，生活上的话，自己有没有什么成长的烦恼？
2: 就是留给自己个人爱好的时间比较少，我觉得。
0: 留给自己个人爱好，首先说一下你有什么爱好。
2: 我喜欢打游戏，然后还喜欢打篮球
0: 啊，
2: 然后打羽毛球。
0: 这不挺好的吗？无论是篮球也好，羽毛球也好，我觉得都挺好的。打游戏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啊。啊，这个打游戏我觉得这也是好多男生就是经常会聊到的。那你觉得是不是因为打游戏时间太少了呀？
2: 也不算吧，就是打羽毛球的时候经常约同学，就是打羽毛球晚上在运动场里面打着打着又突然9点多10点多了，
0: 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2: 对，然后而且还有很多作业要写，然后也不能一直去打运动。
0: 哎呀，你这说来说去的话就怪老师呗，留作业留的太多了，还是怪家长啊，给你留的卷子太多了呀。没事，暑期我觉得时间更多的可以交给你啊。我还害怕以为是你这约同学约不到呢，这其他同学打篮球去了是吧，你这打羽毛球的话时间就少了啊。没关系，暑期我觉得有丰富的时间，看你怎么样的规划，好不好？好，来，我们听听其他同学呢。
3: 我的烦恼的话，就是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本来

0: 周六周天就两天，
1: 嗯，
0: 有时候辅导班还挺多的，我想要自由玩耍的时间。
1: 好，又一个吐槽点出来了啊！那你现在周末的这个班都已经报满了吗？
0: 也不是说很满吧，但是。
1: 那我可以理解为你打心眼里你是不喜欢上辅导班的。
0: 不能算得上不喜欢，但
1: 嗯，
0: 是
1: 就是
0: 感
1: 只是
0: 觉
1: 不
0: 有
1: 敢
0: 点
1: 说而
0: 多。
1: 已。什么？小严说什么？
2: 我赞成，
1: 你赞成？
2: 我也赞成。
1: 啊，你也赞成？
2: 嗯，
1: 就是你们都不喜欢上辅导班儿。呀，那为什么还要上呢，孩子们？哎，那我问一个尴尬的问题吧。那请问你们现在不喜欢上辅导班儿，那有一天你们结婚有了小孩儿，你会要求你的孩子上辅导班吗？
3: 会。
1: 会。那为什么你们不愿意上？为什么要让你们的孩子上？小严，你来说。
2: 我也没说我要让他上
1: 哦，不是你说的吗？啊 那谁，曙宁。
3: 我觉得这个辅导班也是分，就是说是纯学习还是说爱好，
1: 啊。
3: 我就是还是说会多报一些他比较喜欢的。
1: 嗯，好，这是比较理性的啊。好了，我们回过头来说说成长的烦恼，不给大家这个造成其他方面的烦扰了啊。那说到这个刚刚上辅导班，那暑假的话呢，爸爸妈妈给你安排了很多的班吗？
0: 没有安排很多。暑假就不是很多了。
1: 啊，就是一天只不过上8个班而已。是这样吗？
0: 不是，
1: 啊，不是，那是多长时间啊？你现在
0: 我说的是平常上学的时候，现在好一点了。
1: 好一点了哈。啊，好，子怡呢？
2: 我觉得话就是现在的烦恼吧，就
1: 嗯。
2: 是刚跟同学们分别，然后即将进入初中，对初中生活就是未知的。
1: 哦，这块儿的话，对于自己来说，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未知的挑战。嗯，那我觉得跟大家交流交流的话，也许。实际上就对自己再自信一点的话，这倒不是问题。
2: 我觉得是因为主要担心的就是怕初中科目会变多变
1: 嗯，
2: 难，然后怕同学会适应不了新同学。
1: 嗯，那我觉得就像刚才我说的，我觉得子怡，你最不应该有这样的烦恼。那据我了解的话，豆子怡应该在你们班或者是在你们学校，那大大小小也是个名人啊。虽然说你看我主持的活动很多啊，但是就光我主持的活动，豆子怡，你说你参加了多少场？你代表学校，然后代表你个人，我觉得这方面你还有困扰吗？你不应该是一个小明星级的人物吗？
2: 差不多吧。
1: 对呀，越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更加自信，给大家树立的是一个标杆儿，就是我是一个自信的女孩。那无论我上初中，无论我在哪儿，我觉得。都应该会受欢迎，都应该是去做那个影响别人的人
2: 我是挺自信的，就是有点担心吧。
1: 啊。哦，但是刚才的话，听这个语言当中没有感觉到自信，反而会觉得压力偏大啊。没关系，我相信你可以很快的适应。嗯，那其他同学说到这儿的话，实际上我们面对未知的挑战，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那除此之外，有没有想过想对爸爸妈妈说一些什么？在平时，尤其就是进入到暑假了，啊，有没有什么想跟父母说？觉得父母在某些方面可以再放宽一点儿，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来，我们听听子玉吧。子玉现在满脑子都在想，啊，
0: 我想让爸爸妈妈早上晚点叫我起床。
1: 就是睡个懒觉。
0: 对。
1: 嗯，好，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啊，这个你们都会睡懒觉吗？啊，不会。
2: 我想让他们早点起。
1: 啊，你是想让父母早点起，还是想让你自己早
2: 我
1: 点
2: 想
1: 起？
2: 让他们早点起。
1: 然后你就可以睡懒觉了。
2: 不是，就是我每天和我弟弟一起起来之后，我们就会在家里玩一玩，然后，
1: 嗯。
2: 就是每次玩完之后就会感到很饿，然后他们也不起来给我们做饭。
1: 好，严于诚的父母，请听好了啊。孩子说想让你们早起，早起的目的是什么呢？能给孩子做早饭。你是平时是吃早饭吃的机会太少了是吗？
2: 不是
1: 还是就喜欢吃爸爸妈妈做的饭啊？
2: 平时上学的时候，因为他们要送我上学，所以还是
1: 嗯，
2: 会准时起床。
1: 嗯。
2: 但是每次一到，放假的时候。

0: 尤其是他们不上班的时候，他们可以一下子从晚上睡到明天早上的9点甚至10点。
1: 哦，你看小严同学的话就非常的勇敢啊，敢于揭露爸妈睡懒觉的这个习惯，挺好。我觉得难得让父母也休息休息，我觉得你能理解哈。
0: 太饿了。
1: 小严同学刚才悄悄的说了一句"太饿了"，所以说因为这个的话，我不希望他们睡懒觉。棒，孩子，给你点个赞啊！真的，今天回去了以后，特别希望你见到爸爸妈妈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回馈啊？这个爸妈估计想着是说，哎，不行，再生个闺女吧。好，来，我们听听属牛的。
0: 就是希望暑假自己做手工的时间多一点吧。
1: 做手工，
0: 对，
1: 哦，喜欢什么样的手工呢？
0: 就是比如一些剑啊、龙啊那种的吧，
1: 什么？
0: 就是
1: 什
0: 比
1: 么？
0: 如那种，就是那种剑或者
1: 剑？你是说那个长剑吗？
0: 是。
1: 哦，你会喜欢做这些，
0: 是，
1: 然后还有什么？
0: 龙，
1: 龙？龙是什么？
0: 就是那种，小玩偶吧，那种
1: 哦哦，天
0: 龙，
1: 上飞的龙。
0: 是，
1: 哇，你这个爱好也是挺出乎意外的啊，这个挺真的挺出乎意料啊。然后就是想给自己多一点时间。那平时的时候，爸妈管得会比较严吗？
0: 其实也不是特别严，就是说平时可能就是。做这些的时间会特别特别少，几乎就是每周就是没有，所以说希望就是暑假做这些的时间能够多一点。
1: 嗯，好，暑假的话确实啊，给自己的时间会有很多，就看同学们怎么样的去支配了。那我们也真的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有一个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

0: 是啊，时间真的很快。有的时候想想的话，回顾一下小学生活，一眨眼的功夫呢，你们就毕业了。再一方面的话，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升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啊，新的一个学校的话，都是不同的挑战。实际上，对于我们今天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暑假的话，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你们在长大啊，长大的过程当中的话，就是要让自己不断的变强大。所以说，我们当然最后的话，想问问同学们，这个暑假的话，对于我们成长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那同学们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梦想吗？我们在此刻的话，也给大家埋下一个梦想的种子。希望6年之后你们就要高考了啊，10年之后的话就要进入到社会。所以说，你们此时此刻的话，也给自己想一想，有什么样的梦想？来，我们是哪位同学先说？
1: 我的梦想是
0: 嗯，
1: 当一
0: 好，
1: 名，
0: 来，我们听听啊，子玉，来。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啊，好突然呐！这全程当中没有感觉到你特别喜欢坐在我这个位置啊
1: 因
0: 好，
1: 为我平常看节目的时候，看见他们就特别羡慕，感觉闪闪
0: 啊，
1: 发光一样。
0: 好，太开心了！我们遇见了一个即将在10年之后可能成为我同行的人。好，那说一说自己这个梦想有什么样的一个努力？
1: 努力的话就是平常多在家，就是包括在口才课上多练一些稿子。
0: 嗯，那你最喜欢的、最拿手的作品是什么呀？
1: 最拿手的作品
0: 对，或者最喜欢的？
1: 就是有一个是红帖。
0: 哦，红色题材的。哦，那这篇作品的话，有没有参加过比赛？
1: 现在马上就要参加了。
0: 嗯，好，那就期待着你带着这个作品的话，能够取得好成绩，好吗？好，加油！哇，10年之后的一位同事诞生了啊，我们掌声送给他啊！对，还是那句话，希望的话，10年之后你可以跟我成为同事，当然也希望10年之后的话，我还没有退休，哈哈哈，因为10年之后，我才20多。好，来，这是我们子玉，来属谁？子一还是属宁？
1: 我的梦想也是当一名主持人。
0: 也是主持人，哇，主持人加一，天哪！两位同事了，好，那想问一下，那既然说到这儿了，你们两个有没有商量啊？
1: 没有啊。
0: 你们俩压根儿也没商量，都是想当主持人。

0: 哟，主持人这行业还是挺火爆的啊！各位同学们，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报考播音主持专业的学校啊！我是专业的艺考老师，希望在通往这个专业的路上，我能够为大家保驾护航。当然，两位的话，小学生进入到初中了，还是那句话，希望你不要放弃自己的爱好，好不好？别放弃这个梦想。希望在未来的话，我等着你们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好，有没有梦想的大学，子怡？
1: 中国传媒大学。
0: 漂亮，好，希望在中传的话可以等着你。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两位同学抓紧时间来，你们的梦想是什么？跟大家说一说。
1: 我长大了想当一名工程师。
0: 工程师，哪方面的工程师？
1: 就是，就建造房子那种。
0: 哦，土木工
1: 对。
0: 程师，好，非常好。那期待着能够，以后的话能买你建的楼，好不好？
1: 欢迎。
0: 欢迎。或者你建好楼了，你能送老师一套吗？
1: 不能，
0: 不能，为
1: 对，
0: 什么？
1: 因为太贵了，而且不归我管。
0: 哎 一声长叹啊！那你想送给谁啊？
1: 送给我自己，
0: 就送给自己啊？
1: 对，
0: 哎呦，爸妈也不送啊？哎呀，是，
1: 一块
0: 来
1: 儿。
0: 吧，这个严于诚的爸妈，我建议，可以生闺女了，好吗？好了，最后一个同学来，属牛。
2: 当一名企业家，
0: 企业家，
2: 对。
0: 天哪，太厉害了！企业家到时候能冠名我们的节目吗？
2: 可以，
0: 好嘞，到时候赞助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节目还在，好不好？
2: 好，
0: 嗯，到时候记得啊，一定啊，就是来多多的支持，欢迎和你一样这么多的同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受益，好不好？
2: 好，
0: 好，太棒了！我们今天非常的欢迎我们的，感谢我们的四位同学啊，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小小的梦想的种子在这一刻的话我们就种下了，也希望的话有一天可以。梦想开花，好了，再次的感谢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希望的话，您可以在本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成长 N 次方啊，来自于我们仁泽区昌平路小学的各位嘉宾都会依次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郭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내말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

0: 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2: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3: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0: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0: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3: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0: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2: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1: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射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2: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彭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3: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 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

0: 经理杨森。
1: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3: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5: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6: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6: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9: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7: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1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董毅。今天是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杨鹏在沙河市调研检查时强调，增强干部队伍绿色低碳理念和卫星城标准，做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守牢汛期安全防线。
6: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共享制造发力，赋能特色产业集群焕新。
5: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广宗县综好办 AI 系统，打造云端政务窗口。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7月6号，市委书记杨鹏到沙河市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市领导许红林、段立勇、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近年来，沙河市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通过激发动员企业家创业活力、多措并举盘活低效用地等举措，推动特色产业集群振兴发展。杨鹏一行来到沙河市流石岗镇、渡口村和八里庙村，实地查看紧急避险场所建设情况，逐一测试卫星电话、防汛专用手机、应急对讲机通信连通状态。他指出，沙河市作为全市防汛备汛的重点区域，要充分发挥村镇干部作用，建好应急避难场所，确保通信畅通，做实防汛临灾预警教应机制，有序做好紧急避险转移各环节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随后，杨鹏在沙河市委会议中心主持召开领导班子座谈会，听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指导党代会筹备工作。杨鹏指出，沙河市产业根基扎实，干部和企业家两支队伍合力奋进，为“十五五”时期振兴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要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和市委十届13次全会要求，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积极抢抓双碳战略发展机遇，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完善绿色低碳产业链条，全面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要立足沙河产业资源禀赋，系统谋划未来5年发展目标和路径举措，聚焦推动玻璃产业提质升级，做足机场和临空经济文章，加快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建设， 优化区域交通物流体系等重点任务，着力绘就一张目标清晰、举措务实、群众认可的发展蓝图。要切实增强邢台市卫星城意识，在路网互联互通、城市精细化规划管理、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全方位融入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大局，与中心城区共同发展进步。杨猛强调，主汛期即将到来，我市降雨过程明显增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厘清压实、应急、水务、气象等部门的责任，健全县乡村三级包保责任体系，完善临灾预警校验机制，落实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要聚焦河道堤防、水库塘坝、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在建水利工程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实行闭环消耗，持续清理河道四乱，畅通行洪排涝通道，从源头降低汛期风险隐患。沙河市党政班子成员以及沙河市人大常委会、沙河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邢台市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6: 7月5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清河县调研县域特色产业发展、防汛备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石磊来到中河上大，实地查看企业发展、技术研发、工艺流程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攻坚核心技术，聚焦高温合金高端应用场景，加快关键材料研发攻关，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话语权。在涟漪产业生产车间、库房等地，石磊详细了解羊绒原料集采、仓储物流、品牌产销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化拓展共享制造模式，推动从产能共享向创新共享、服务共享高阶升级，持续培育引领性品牌，全面提升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石磊来到游方镇，听取镇区发展及防汛备汛情况，并到运河码头巡河巡查。他强调，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逐段走航监测运河堤防，险工险段低洼村庄，从源头消除行洪内涝风险，要统筹大运河生态管护与保护传承利用，实现防洪安全、生态修复、镇村发展有机统一。当天，石磊还来到连庄镇民兴渠排水口，实地查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情况，强调要持续完善管网配套改造，推进沟渠岸线绿化美化，健全水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切实巩固生态治理整改成效。市直有关部门和清河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5: 7月6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全市政协系统要聚焦大气污染治理，开展好民主监督、建言献策、凝聚共识等工作，对标对表市委市政府关于大气污染、全域控尘等工作的部署要求，以政协之为助推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会议强调，市政协党组要走在前做表率，带领全市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市委部署，以昂扬状态抓好各项重点工作，以高水平履职助推我市跨越提升发展。
6: 县域特色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规模小、布局散、竞争力弱，一直是我市县域特色产业的突出短板，如何打破困局？清河县以羊绒产业为依托，搭建起涵盖原料、设备、设计、物流等环节的全产业链共享体系，亮出共享制造新解法。记者李永倩。

0: 这里是位于邢台清河县的新华慈心羊绒针织共享制造生产基地。我身旁这300多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呢，正在高速运转，不用缝合，50多分钟就能生产出这样一件完整的针织衫。
1: 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星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投放1305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初创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河北伟凡互联针织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杨宝山：
2: 先接的大单，然后其他公司也可以帮忙做一些订单，这样让客户更快地收到货。
1: 通过共享，设备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0%，生产效率提升46%，单件生产成本下降15%。基地还配套打造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开放花型超市、样衣超市、设备超市3大共享服务。河北新华羊绒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丽丽：
3: 就像我们面前的这个数据花型中心，我们是跟我们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这种设计共享，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参考里面的数据，然后进行自己个性化的定制，然后也节约了很多中小微企业的一个设计成本。
1: 如果说新华羊绒共享基地打通了羊绒终端织造的堵点，那么联谊羊绒供应链共享平台则补齐了产业链上游原料仓储物流的短板。河北联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赵海清：
4: 现在我们平台呢，主要是也在致力于羊绒原材料的整个的前端的收购过程。我们为下游企业或为平台内部的客户在做集采的过程中能成本节约5%以上。
1: 这个供应链共享平台整合全县100多家分输纺纱小微企业资源，统一开展原料集中集采、智能仓储、全网物流配送、市场价格数据分析服务，既能大幅压低原料进价，也能实时匹配上下游产能，有效解决原料积压、物流分散、供货周期长等难题。河北联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赵海清：
4: 现在我们正在做2.0，从整个上游的集采、代采的仓储，到中间加工生产的透明化、可视化，再到下面的代售系统，整个组合起来，整个产业链的所有的一个大的系统。
1: 2026年1至5月，清河县羊绒特色集群实现营收226.5亿元，同比增长13.79%。目前，清河县正努力构建全链条共享体系，进一步拓展共享模式。清河县科工局相关负责人王鹏东：
5: 建设织机互联网产业大脑，目前平台各模式开发已完成，计划今年10月份运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端织机5G互联互通、产能整合与订单共享，增强国际高端订单承接能力，全面提升集群协同能力与数字化水平。
1: 清河县羊绒产业是我市以共享制造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升级的生动缩影。我市拥有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是全国重要的羊绒及羊绒制品集散地、童车生产基地、电线电缆生产基地、轴承产业集聚区，形成了县县有集群、各个有特色的产业格局。共享制造赋能之下，全市产业集群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今年1至4月，全市44个特色产业集群实现营收2016.07亿元，同比增长6.5%。
6: 广宗县行政审批局聚焦企业及群众日常办事中的高频需求，上线综好办智能政务 AI 问答系统，通过整合全县政务数据资源，打造不打烊的云端政务咨询窗口。近日，在广宗县经营餐饮店的李女士 通过县行政审批局微信公众号体验了 AI 智能政务服务，在线获取申报材料清单、办理步骤与注意事项，清晰厘清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变更流程，高效便捷的掌上办事体验让他切实感受到了智慧政务带来的便利。市民李女士：
7: 以前需要办业务，不是需要打电话，就是需要跑一趟大厅，现在想起来问题就可以直接问宗好办，太方便了。
6: 去年十月份，广宗县行政审批局上线了宗好办智能政务 AI 问答系统，对现有政务服务事项进行了全量梳理与整合，将企业开办、项目审批、工程建设、社会事务等领域的事项指南及政策文件逐一进行结构化拆解和录入，让政策查询更便捷，办事指引更清晰，业务办理更省心。广宗县行政审批局政策法规科科员张甜甜：
8: 这套系统打破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供了7x24小时不间断服务，填补了企业群众下班时间和节假日的咨询空白，做到随时提问及时答复，然后操作也非常简便，企业群众可以通过我们广宗县行政审批局微信公众号直接进入系统，直接可以打字提问。
6: 目前该系统知识库已归集15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累计访问量已经达到了1个4000余人次。广宗县行政审批局政策法规科科员张甜甜：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企业群众需求扩充问答知识库，推动全县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实现事项应纳尽纳，确保企业群众的各类办事诉求均可在线智能解答。
1: 近日，记者从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获悉，由该公司生产的长城商用车 G970 混动重卡日前批量交付中通快运，这是继运达顺丰之后长征汽车交付的又一头部物流企业订单。长征汽车公司此次交付中通快运的混动重卡搭载 HI4-G 超级混动架构，高效应对高速干线长途奔袭，整车搭载领航辅助驾驶、自适应巡航、智能变道、车道保持等智能化配置，为行车安全、驾乘减负提供了保障。
6: 近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及汪洋沟桥在同步完成养护提升工程后正式通车。三座桥梁分别位于巨鹿县和宁晋县境内，连接多个乡镇与农业产业区，是区域物流运输和群众出行的重要通道，也是我市东部干线公路网的关键节点。
1: 下面播送7月5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4.01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市经开区4.20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湘都区4.5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信都区4.68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临城县4.7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6.2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临溪县5.811，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萍乡县5.40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南宫市5.39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巨鹿县5.2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
6: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9: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十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邢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祖乙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足以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足以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重播时间晚上20点，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四集，定都警方。
1: 年轻的商王足以心怀忠心大义商的宏图，采纳国相巫贤的迁都之策，这一决定却触动了朝堂守旧势力的利益。老国相巫涵、大将军彭勃及王后等权贵纷纷激烈反对，足以心意已决，暗中派弟弟二王子、嫡长子子旦、女儿子蛙

0: 在国相巫贤的率领下秘密北上警方勘察都治。一场关乎大邑商未来的定都大计在暗流涌动中悄然展开。初春的风拂过山林，老国相乌寒的宅地隐于葱郁之间。这一日，宅前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往日的宁静。
1: 小人跪拜王后，跪拜彭大将军，快请快请。
0: 彭伯与王后突然造访，二人神色凝重。
2: 老相国安好，彭伯叩拜。
3: 好好好，王后彭大将军，快

0: 伯安好，彭伯叩拜。
1: 好好好，王后彭大将军快请坐。老夫腿脚不便，只能踏上相迎，是礼啦。有心事，莫不是老夫哪有得罪？
0: 老国相德高望重，我等岂敢有此想法？今日前来，确实有件闹心的事儿，想与老国相细说。
1: 寒舍居山林，见惯风雨，二位但说无妨。

0: 人国相，是为国为民，为大王尽忠，并非门第荣耀，怎需王后专程来贺？
1: 老国相，
2: 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正因诬陷拜相，王后的正妻之位岌岌可危，我也被王上免去了大将军之职。
3: 彭博的话如惊雷般炸响，乌涵猛地从榻上撑起身子，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0: 彭博，你把话说清楚，乌贤不过是个毛头小子，怎会撼动您的地位？这可不是小事儿，能否告知老夫其中的来龙去脉？
1: 老国相，老国相，你不要激动。
0: 事关清誉毁立，家族存亡，我怎能不激动？
4: 老国相，你有所不知，相帝有大和拱卫，大行平章，固若金汤，是绝佳的立都之地。可他诬陷拜相后，执意鼓动王上迁都，劳民伤财不说，动摇国本，居心何在呀？
0: 彭博，迁都之事可是真的？
1: 老国相，诬陷早已以王上之名将迁都之事昭告天下了。
3: 得知迁都之事属实，乌涵怒不可遏，枯瘦的手掌重重拍在木榻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0: 彭博，你是五朝元老，当朝大将军，为何不向王上谏言，阻止这场荒唐的闹剧？王后，您是王上之妻，为何不加以劝阻？
2: 老国相，我与王后都是最早反对迁都的人，我亲自找王上进言，先王迁相帝才4年，新都尚未完善，不宜再迁。况且太戊先王的陵园在此，迁都必引发宗室大乱，危及国本。可诬陷却说我与王后目光短浅，扰乱民心，王上直接将我免官，令我解甲归田。
4: 新王初立，根基未稳，就算要迁都，也该等王位坐稳，国力充足之后啊。可他诬陷此举，实在是不妥呀。
3: 听着二人的控诉，乌涵只觉气血翻涌，对儿子乌贤的愤怒瞬间达到顶峰，他厉声呼喊着家仆：
0: 乌贤这个混账东西，简直是犯上作乱，家仆，家仆，
5: 小的在，
0: 快快骑上快马到王城，把那个不孝之子给我找回来，还有背上甲法，等他回来，我要打断他的腿。
5: 是大人。
3: 家仆应声退下，宅内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彭博与王后相视一眼，心中的愤懑仍未消散，而乌涵靠在榻上，胸口剧烈起伏，显然仍在盛怒之中。没过多久，乌涵宅地的仆人神色慌张地从门外奔来，打破了宅内的沉寂，一个令人

0: 外的消息让所有人都心头一震。
1: 主任，主任，王上来了。
2: 我让你去叫吴贤，怎么惊动了王上？
3: 王上驾到。
0: 随着仆人的唱惹，商王足矣走了进来，风尘仆仆却气度不凡。彭伯与王后连忙俯身叩拜。
4: 臣民彭伯叩见王上。
5: 臣父叩拜王上。
2: 老臣腿脚不便，恕不叩拜了。
6: 老国相安坐即可，不必多礼。彭将军、王后，你们都平身吧。
2: 王上，怎劳你亲自前来？
6: 本王想今日借老国相这方宝地与诸位细说迁都之事，老国相有任何疑问，本王有问必答。
0: 足矣的话语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吴晗看着眼前的商王，心中满是疑惑。他最想知道的是迁都的真正始作俑者。
2: 老夫已是退隐之人，本不该过问朝政，但此事牵涉犬子吴贤，老夫不得不问，迁都之事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
6: 王后，你与我相守近30年，可知答案？
5: 臣父不知。
6: 彭将军，你可知？
4: 臣民不知。
0: 足以目光扫过二人，缓缓开口。
6: 最早提出迁都的是我的弟弟二王子。
2: 啊，
6: 父王去世时诏命国相披仪迎我回京继位，可披仪心存不轨，串通二王子妃，想让二王子抢先夺位。二王子言辞拒绝，还将二人拘押在军营，随后星夜奔驰，在战场上找到我，亲自护我回京，让我在父王灵前继位。继位后他又连夜返回南部边地，击败蓝夷，逼迫班方西迁，安定了边境。他回京那晚，我感念他的手足之情与忠义之心，许诺满足他任何要求，可他只求我一件事，离开相地迁都。
0: 足矣的话让王后与彭伯满脸不解，二人不约而同地开口。
5: 王上，二王子为何执意要迁都呢？
4: 是啊，二王子为何会有此想法呢？
6: 他说相地地域狭小，不利于大邑商开疆拓土，成就千秋大业。他拥立我为王，就是希望我能像太武先王一样，寻一块地大物博、水草丰美的地方营建新都，中兴大邑商。否则天下方国都会离我们而去，最终沦为孤家寡人，困死在相地。他还说，只要我答应迁都，他与子孙甘愿永为臣民，别无所求。
0: 得知二王子的胸襟与格局，王后满心悔意，彭伯更是跪地叩首，为自己的鼠目寸光深感羞愧。
5: 二王子竟有如此胸襟与格局，我不知内情还带头反对迁都，如今悔不当初，让我如何面对王室宗亲与天下百姓啊？
4: 王上，二王子心怀天下，忠心为国，是千古贤良。

0: 他相比，我鼠目寸光，只求偏安一隅，不顾大余商的未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1: 看着王后与彭伯二人，乌涵的神色渐渐平和，他沉默良久，缓缓开口：
2: 王上，实话说，老夫起初也反对迁都，觉得此举劳民伤财，不利于国计民生，但今日听了二王子的想法，老夫自愧不如。我活了80岁，四朝为相，却没有二王子这样大的气魄，这样大的胸怀。他所思所想，既为大义上百年社稷，而非一己私利，是真正的大智慧之人。迁都之事，老夫十分赞同。王后，彭大将军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何不向王上认个错？
1: 在乌涵的劝说下，王后向祖乙叩拜请罪。祖乙看着自己的妻子，眼中并无责怪，伸手将她扶起。
3: 你是我妻，是孩子们的母亲，大义商的王后，过往如何，今后依旧如何。我不愿孩子们伤心，也不愿王室因此事产生猜忌。
0: 王上，
3: 彭将军，你五朝为将，为大义商立下赫赫战功，虽身子骨硬朗，但毕竟年事已高，也该谢谢了。你的三子彭叔熟知兵法，年少从军，屡立战功，我决定诏命他接任大将军之职，为国效力，也为彭氏家族增光，你看如何？
0: 彭家承蒙王恩浩荡，臣民叩谢王上。
1: 看着彭伯与王后皆被足以妥善安置，乌涵突然笑着开口，向足以讨要起了奖赏，宅内的气氛瞬间变得轻松起来。
2: 王上奖赏了二位，也该奖赏老夫吧。
3: 老国相只管开口，只要是本王有的，必不推辞。
2: 好，好，老夫别的不求，就想知道新都定在何处。
1: 吴涵的话让众人忍俊不禁，足以也放声大笑。他知道眼前这位八旬老臣早已猜到了新都的位置。
3: 哈哈哈哈哈！老国相神机妙算，我想哪一处最适合立都，你心中已有答案吧？
1: 乌涵捋着胡须，面露得意，缓缓道出了那个藏在心中的答案。
2: 王上，这是考老夫呢，这南面，东面皆是大河环绕，西面高耸巍峨的大行山，唯有北面的疆土可以纵横驰骋。北土之中，当属凿树作井、聚井成邑的井方之地，那里是饶地所建都之所，是玄鸟生商的栖息之地，也是唐武列宗的起事之地。

0: 水草丰美，物华天宝，乃人间仙境。老夫曾去过景方的夷狄部落，喝过他们酿的夷狄酒，至今回味无穷。若是新都定在景方，老夫恳请王上允我到那里养老。
1: 老国相所言极是，实不相瞒，一个月前我已诏命二王子子旦、子蛙跟随巫贤秘密北上景方勘察新都城址，定都景方已是近在眼前的事了。
2: 得知足矣，早已有所行动。乌涵面露赞赏，连连称赞足矣的雷厉风行，而足矣则话锋一转，提起了二王子与子蛙主动前往景方的缘由，目光看向乌涵。
1: 此次北上，二王子是主动请缨，子蛙也执意要去，其中缘由老国相应该清楚吧？
0: 自然清楚。今日有王上王后彭大将军作证，老夫便替犬子无贤正式向王上和王后求娶女儿子蛙，让她做我吴家的儿媳，不知王上王后是否应允？
3: 老国相，我与王上早就议过此事了，满心乐意呀。
1: 好，此事就这么定了，明日我便向天下百姓宣布。
2: 一旁的彭婆见状，面露急切，忍不住开口询问：
4: 王上王后，这婚事是不是该问问两个孩子的心意？
3: 哎，彭大将军放心，我早就问过了，二人情投意合，早就应允了。
4: 没想到我这个媒人倒成了外人了。
2: 彭博的话让宅内再次响起开怀的笑声，往日的矛盾与隔阂烟消云散，迁都的大计就此定下，而巫贤与子蛙的婚事也让这场朝堂的博弈多了一份温情。春日的景方，草木葱茏，流水潺潺，布谷鸟的啼鸣声在山林间回荡。二王子、巫贤、子旦与子蛙一行人已在景方的山川台地间奔波了两个多月，此时的二王子早已病入膏肓，虚弱不堪。
5: 哎呀，哎，不行了，歇息歇息一会儿。嗯，
2: 子蛙看着虚弱的二王子，满脸担忧，他递上水囊，红了眼眶，痛哭着劝说二王子，心中满是愧疚。
6: 叔父，喝口水润润嗓子吧，你是父王的弟弟，当朝王叔，何苦跟着我们年轻人这般奔波劳累？我们多次劝您回去，您都执意不肯，拖着病体跟着我们跑了两个多月，踏遍了景方的山川台地。您为了父王，为了大义商的兴盛，已经拼尽了全力，如今您病成这样，我们该如何向父王交代呀？
2: 二王子喝了口水，喘着粗气，虚弱地摆了摆手。
5: 哎，孩子，别说这些， 锦芳乃是我心心念念的地方，我与你父王一母同胞，他是王上，我理当为他为大义上做点事儿，这是我的心愿。去吧，吴贤和子丹叫过来，我有话对他们说。
6: 好，叔父您等着。吴贤，长兄，快过来，叔父有话要说。
7: 哎，来了
8: 来了。
2: 听到呼喊，吴贤与子丹快步跑来，来到二王子身边，二人看着虚弱的王叔，眼中满是担忧。
8: 王叔，
7: 叔父。
5: 吴贤啊，你们勘察的那些地方都看清楚了吗？
8: 王叔，都看清楚了。我们方才看的几处都在大行山山前台地，地势平缓，高低适宜，山间河流环绕，水源充足，可供应王城饮水。东面数百里是水泽良田，利于百姓农桑渔猎，西面百十里有高山群峰，可阻挡西北寒气，北面是层叠丘岭，能抵御北方的寒风，皆是建成的上好之地。
5: 好，多看看，多比较，一定要选一块最好的风水宝地啊。
7: 叔父，您身子不适，先歇息一会儿吧。
2: 面对满脸关切的子弹，二王子摆了摆手，他急切地询问起山前台地东侧的情况。
5: 哎，不，我没事。我想知道山前台地东侧还有什么。子丹，你说给我听。
7: 叔父，东侧有一块大片台地，台上有泉眼涌水成湖，人称白泉之湖，湖边生有大片森林，木材充足，可供王城建造所需。
2: 旁边的巫贤也连忙补充道：
8: 王叔，景方之人凿木作井，为井而居，聚井成邑，故而得名景方。据当地百姓说，这里曾有大象等大型动物栖息，数万年前就有古人在此狩猎生活，人气浓厚啊。
5: 好，太好了，有古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人气，有神灵定能保佑我们的新王城。
6: 叔父，侄女有件事，不知当说不当说。方才我在南面树林的溪流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鱼，通体青色，长着脚，能在草丛中爬行，叫声还像小孩子啼哭一样。
2: 二王子听闻，眼中金光一闪，急切道：
5: 啊，在什么地方？快，快带我去看看。
8: 王叔，你身体抱恙，我们替您去看便可。
5: 哎，不行，我要亲自去。
6: 就在附近，我们背着您过去。
8: 王叔，
7: 叔父，我们背您。
8: 我们背您。
2: 吴贤和子弹小心翼翼背起二王子，紫蛙在前引路，很快便来到了溪流旁。紫蛙指着溪流让二王子查看。
6: 叔父，您看，就是这里。
2: 二王子望向溪流，瞬间激动得声嘶力竭。
5: 哎呀，苍天哪，神灵啊，我大义上有福气了。孩子们哪，这是青龙鱼啊，青龙鱼现世乃是大吉之兆，大吉之

0: 照啊！
1: 我说过，谨防是生徒，是大医生王都的生徒啊！师子，无限，快回去，告诉我的兄长，我的王上，谨防就是新王都，就是大义上的新王都。
2: 叔父，
3: 王叔，
4: 叔父，
3: 叔父。
5: 二王子的声音渐渐微弱，没了呼吸。青龙鱼现世的吉兆，成了他留给大义商最后的遗言。紫蛙与子弹痛哭失声，巫贤红着眼眶强忍悲痛。他知道二王子是用生命为大义商选定了这方圣土。
3: 王叔，二王子，我们带您回去，带您回王城。
5: 山林间只剩下众人的痛哭声，马车的咕噜声。春日的景方风依旧轻柔，却满是悲伤。二王子为定都大计积劳成疾，是于景方山前台地，他的离去让足以悲痛万分，也更加坚定了定都景方的决心。足以三年，景方新都建成，四方诸侯陆续到达景方王都，准备接受足以王的朝见。大义商的全新篇章即将在这片圣土之上正式开启，请听下集《迁都之贺》。
6: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艺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四集演职人员：乌涵由李志明扮演，彭博由刘秉玉扮演，王菲由李瑞芳扮演，足以由袁建兴扮演，乌贤由郝涛扮演，紫蛙由刘可欣扮演，子弹由彭鹏扮演，二王子由张博扮演，仆人由张博扮演。
7: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8: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7: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8: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7: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8: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7: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8: 成长 N 次方， 期待

0: 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假惺惺，假惺惺，做人何必假惺惺？你想看？

那么让的装作一般正经，一般正经，何必呢？假正经，假正经，你的眼睛早已经溜过来又溜过去，在偷偷的看个不停。难为情，难为情，什么叫做难为情？想爱我，要爱我，你就痛快的。

难为情，难为情，什么叫做难为情？想爱我，要爱我，你就痛快地表表明，不要那么让的感情，不要那么让的感情。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
1: 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
0: 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2: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1: 完全正确。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

0: 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币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币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

0: 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 在

0: 全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9: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8: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9: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8: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0: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7: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1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1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16: 坐好。
1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9: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20: 顶住。
1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1: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7: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0: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 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霞蜀制，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矢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21: 霞蜀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23: 我们福州宁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4: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25: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7: 北京时间7:00。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50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
2: 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

起秋风落，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别提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朗月清风走天涯。

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浪月清风走天涯，前途辽阔我心无暇白。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你好。
5: 哎，你好，你咨询申请慢病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他说说半年以后什么在网上申请，他说半年以后得申请。我说我不会申请，我说叫俺还是回来以后再申请吧。说的这个。
5: 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啊，解释差不多。
5: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
6: 啊，好的，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5: 啊。不客气，再见。
7: 喂。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好。
5: 哎，你好，你咨询慢病报销比例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5: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这个慢性病，我吃那阿司匹林跟阿托法。是这个有什么的甲类药、乙类药，甲类药跟乙类药的报销比例不一样。
5: 哦，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7: 清楚了，清楚了。
5: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8: 哎，你好。
5: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哦，你好。
5: 哎，您咨询职工医保交过多少年可以？

0: 享受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联系了。
0: 哎，怎么跟你说的呢？
1: 他这个是30年吧，然后这个城镇居民那个医保交4年可以折抵1年。
0: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医保局的答复，男满30周年且在本统筹区最低实际缴费基本医疗保险满10年，申请办理医疗保险退休后呢，可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1: 行
0: 啊，
1: 然后城镇居民呢又可以抵扣是吧，可以折抵。
0: 啊，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1: 清楚了，清楚了，谢谢啊。
0: 啊，不客气，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哎，你好。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在威县卫生院买了谷维素和维生素 B1， 报销，你咨询报销比例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啊，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这个有什么甲级药品跟这个乙级药品那个报销不一样。
0: 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2: 啊，解释清楚了。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嗯，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7: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5: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8: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9: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

0: 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6: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医疗保障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医疗保障局四级调研员郁宗旺。郁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7: 好，欢迎郁局长。今天和郁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是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科一级主任科员李金金，是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三级主任科员赵莹。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医保待遇和医保报销以及医保基金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医保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郁局长，今天您上线的时候呢，我注意到哈，我们近段时间以来的一些工作的主要的一些举措，其中呢有一项是有关于药品医用耗材集采这个工作。说实话，我对这项工作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我们工作的内容，主要呢是对于公立医院这个药品的一些耗材的一些这种采购，我们有一个

0: 一的这种集采啊，集中的这种采购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对于我们的老百姓来说，会从中受益到什么？那么这项工作我们开展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首先请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了解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开展情况。
1: 好的，从目前来看，咱们邢台市这个坚决贯彻咱们国家也好，省也好，咱们市里边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着咱们群让群众呢看好病、少花钱、少跑腿的目标，我们现在紧紧围绕着这个集中采购，还得这个药品价格的这个调整，服务价格的调整。我们现在做到的目前来说，一个就是集采各环节的工作落实，就是通过国家然后省统一的集采，完了以后我们呢邢台市及时跟进，让最优惠的价格用到医院里边去，让咱们老百姓咱们参保人员及时使用上最实用，也就是价格最实惠的药品。现在目前我们落地的，现在目前的话，主要是包括，这个咱们这个化学药品、生物制剂、中成药，还有一些低值医用耗材，还有一部分这个高值的医用耗材，甚至于还有一些这个非医保高值的医用耗材也被纳入到了咱们这个集中采购的范围。我估计好多人可能有些病号的话，参谋人员到医院去以后会感觉到，明显感觉到药品价格还有耗材价格已经比原来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啊！大家的话再用通过国家这个宣传，还有省里边宣传的话也能体会到啊。现在目前涵盖的除了心血管啦、这个高血压啊这一类的，包括糖尿病这一类的药，现在一些抗感染的呀、抗生素一类的，然后消化道一类的精神类医药的，恶性肿瘤的现在都在纳入，逐步的都在纳入。目前的话，咱们邢台市里边的话，是纳入了26个批次，耗材有43个批次。这样的话，就是说能有效的、确确实实有效的解决了一下咱们参保人员生病以后，带来的这个过大的一个经济负担。
0: 好，其实最简单的话来说哈，就是医院的这个药品还有它的这个设备，我们进行集中采购，能够降低这个采购的这个成本和价格，也能够让大家看病能够更加省钱，这是我们说简单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1: 对。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稍后呢有时间再把详细具体的种类还有一些具体的工作再给大家去做介绍。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来留言，我们先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有一位网友说，南宫农合门诊买药从上个月中停止报销，请问什么时候可以报销？好，易局长您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好吗？
1: 这个问题的话由我们那个赵颖赵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
0: 好，赵主任。
2: 他就是单纯的拿不了药，交费了吗？是不是正常交费？先问问这位就是网友。
0: 因为他没有打电话，只是留了一个言，所以我们只能先就他这个留言您来看看。首先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农合门诊买药他说停止报销，这个报销指的是什么？我们这个买药算报销吗？还是要住院才能够报销？我想我们先给他解释解释，他就能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2: 他这个门诊的话是有高血压或者是那个糖尿病两个大病，他的报销政策是，在那个一级医院是报销90%，就是那个不是一级医院，是那个村卫生室到那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或者是那个乡镇医院的话，就是一级医院的话是拿药的是报销80%，主要指的是那个高血压或糖尿病的一个报销，还有一个门诊慢病的一个报销。他这个
0: 就是他这个报销现在是停止了吗？南宫市现在是不能够去报销和买药吗？我们有这个政策吗？
2: 没有。如果说是正常就是交费的话，应该不会停止。
0: 好，
2: 他停止的话有可能是那个系统或者有什么问题，回头我们可以帮他查一下再给他回复。
0: 好，感谢您的解答。好，这位朋友也给您明确的答复一下，南宫农合门诊买药目前呢没有停止报销。看看您到底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和赵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想请问一下医保局的领导，就是 在职工的医保卡每个月往上面返多少钱医药费呀？
0: 您的工资收入大概是多少呢？
3: 我是灵活就业。
0: 哦，灵活就业。那您现在是自己去交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保险待遇吗？
3: 对。
0: 那您问的在职是指的是什么意思？您想办这个？
3: 不是，我已经办了，就是说每个月返多少钱医药费呀？我搞不清
0: 您
3: 楚这
0: 现
3: 个。
0: 在能够用这个微信登录到我的社保，能够去查询吗？
3: 能。
0: 上面能看到这个显示的这个钱数吗？
3: 哎呦，我还没查过，我
0: 这
3: 就
0: 个
3: 是
0: 应该
3: 每。
0: 是可以查询到。然后这个，但是灵活就业是不是也是这个政策？我们请医保局的领导给您解答一下哈，于局长，您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疑问好吗？
1: 这个问题的话，因为这政策一直在调整，国家也在调整。个人账户这一块的话，最早我们是按照3%划入个人账户，在职的按3%，退休的按3.3%。政策调整完了以后，国家统一调整了以后，然后是我们在职的现在按2%，然后这个退休的是按定额划入的。所以说这个具体的情况的话，由我们赵主任来给您回答一下。
0: 好，赵主任，这个朋友有一个前提哈，就是他说他是灵活就业啊，所以这个灵活就业，这和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单位缴纳这个有区别吗？
2: 是有区别的。灵活就业是按照那个社保的一个基数，3%，然后是交费的。然后一个月，现在由于政策调整，今年因为7月份刚变的基数，应该是400多点，不到500。然后划入账户的话，应该是3%，也就是100稍多点吧。
0: 100块钱左右。
2: 对，一百
0: 好，
2: 块
3: 是按社平工资的3%吗？
2: 钱。正常的应该是，因为它这个政策是刚有了调整，所以说，你再看看，就是打到你卡上是多少，
0: 这个自己能够查询得
2: 可
0: 到。
2: 以，你也可以从那个国家医保平台上查询到你每个月就是个人账户给你划多少钱，你交了多少钱都能查到的。
0: 好，这位朋友，您可以自己查询一下哈。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什么，我还是个慢病，这个患者。就是说，原来这个医院的报销不是都是按慢病报销的吗？慢性病。就是说，这个后来这个医院实行改革以后，说咱们医保局实行改革了，就是这个药要集中采购了，怎么了？但是这个其中有一项药啊，就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儿，就说这个我吃原来吃的是那个。北京产的这个一种叫拜耳的什么肠溶片儿，那个没问题。后来就是说，好像是浙江的，那个吃了以后那个大便带血，就说这个后来我就把它断了，我就自己买
0: 我
3: 药。
0: 稍等一下，我问一下您，您刚才说的您这个用药还有这个调整，这是医生给您的这个建议，让您去改变的吗？
3: 对呀。
0: 我听您刚才说您自己觉得大便干，所以您就把这个药给断了，这个中间是有矛盾有出入啊，所以我现在您刚才表述的我还是没有听懂，您现在诉求是什么？是这个药被纳入集采，您不能够去买了，还
3: 就是
0: 是
3: 说，
0: 说
3: 咱
0: 有什
3: 们
0: 么
3: 医
0: 问
3: 保
0: 题？
3: 局实行改革以后，这个药啊，
0: 这样吧，
3: 就
0: 这
3: 是
0: 位朋友，因为这在线上，
3: 这
0: 我们这个
3: 药，
0: 时间有限，后面还有两位朋友的电话一直在等待，我们先不再这个详细说您的这个情况了。于局长，您能不能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和这位朋友沟通一下，然后详细了解一下他的这个诉求，看看政策方面是有误解的地方，还是说他现在这个事儿应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来购药，我们再详细解答一下，好吗？
1: 没问题，这位朋友，你及时。收听你的手机，然后到时候的话，我们会有专人给您负责解答这个问题。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现场朋友的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4: 你的那个们好，
1: 你
4: 我
1: 好。
4: 咨询个问题，就是缴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缴的居民这个医疗保险。现在想以后把这个医疗保险办成这个职工医疗保险，这个以前交的居民医保，这个总目以后换成职工医保。
0: 现在我想问一下您一个关键性的信息，就是这个是您问您本人的事儿，还是问家里的人的事儿？
4: 自己的孩子。
0: 啊，自己孩子的事儿。那孩子现在的这个就业情况是什么情况呢？是已经是到
4: 灵活就业，缴了8-9年了。
0: 嗯，他现在是灵活就业，然后原来呢还有这个交了这个居民的医保。您是想问这个居民医保怎么跟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职工的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医保能够划到一个账户，是这个意思是吗？
4: 啊，对，在上个月不是咱们上线和说以后4年居民医保定1年职工医保，
0: 嗯，
4: 他从嘛时候开始啊？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局长给您解答一下，于局长。
1: 这个是连续交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4年，然后折1年职工医疗保险的交费年限。
0: 嗯，
1: 啊，这个什么时候参加？你比方说，我原来的时候是城镇居民的，城镇居民的最早的这个交费的这个年限，我们这个也是按连续4年折1年的职工医疗保险。
0: 嗯，确实有这个政策。
1: 有，确实有。
0: 四年折合1年。
1: 前提是连续缴纳。
0: 嗯。
1: 啊，这个必须是连续缴纳的，中间断了的这个就不再算了。
0: 嗯，好，好，那现在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孩子现在呢是原来交这个居民，然后后来又变成这个灵活就业，这个中间还需要什么转换吗？还是怎么计算？
1: 这个具体参保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要是先从现在开始要我要转成职工的，你就缴纳职工的医疗保险。这个职工跟居民他两个只能选择一项。
0: 嗯，也就是说现在他不需要做任何操作。
1: 得有他这个参保得要做那个具体的变更登记啊，这样具体的业务的话让这个赵主任解答一下。
0: 嗯，赵主任，我是没明白啊，这个因为医保的政策特别的这个专业，就是这位朋友，我首先我问一下您现在的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您是想了解这个原来的这个居民和您后来交的这个灵活就业这个中间，您是想把这个户捆绑到一个户上，还是说您现在这个两个保险都交着呢？您需要这个做什么样的改变？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4: 这个职工医疗保险得需要交。
0: 稍等一下，我们现在明确一个概念，到底现在是职工的医保还是灵活就业的医保？就是他现在有单位吗？还是自己交的这个灵活就业？
4: 没单位。
0: 啊，那我们把这个概念清晰一下，说这个就是灵活就业。好，您继续表述。
4: 他这个职工医保以后交30年，这个到30年才可以退休。我问问以后，就是说他其实居民医保从头开始，行居民医保，咱都开始交了，也没断过，能顶多少年？就是这意思。
0: 嗯。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他现在呢是想问一下，两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上就是这个灵活就业和他刚才说的这个职工医保这两个概念冲突吗？这个是不是政策是一致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位朋友他的孩子，前面是交过这个居民医保，后来呢变成这个灵活就业，然后他想问的是退休的时候，那这个是他要算年限，所以这个年限前面的交的居民4年折合成1年，他想算一下最大能够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他自己好计算出他的这个起始的这个时间。好，赵主任。
2: 首先，灵活就业医疗保险跟居民医疗保险他们是不一样的。
0: 嗯。
2: 灵活就业是参照职工的一个缴费比例去交的，然后居民医保的话就是每年就是405块钱，405块钱，然后。
0: 也就是说，这个我现在这个问题是灵活就业和这个职工是可以划成等号，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因为他一直在说这个职工，然后又在说灵活就业，我现在就有点这个不太了解，就是职工和灵活就业他这个退休的这个情况是一致的吗？政策
2: 不是一致的，
0: 不一样。那好，我们就说灵活就业行吗？就说这位朋友的具体问题，他想问灵活就业这个退休是30年吗？
2: 是，灵活就业的退休是30年。
0: 好，那这个层面上是一致的。那我们再说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居民交了这个4年折合成1年，从哪一年开始计算？
2: 从他刚开始交连续缴纳就是居民医保险，从第一年开始交我们就开始
0: 。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1999年，比如说2000几年，没有这个年份的时间，只是从他个人开始交的这个第一年开始算，是这个意思是吧？
2: 目前没有年份。
0: 嗯，好好，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因为太过于专业哈，我只能是就您所要问的问题我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我简单再给您重复一下，就是您现在呢孩子是灵活就业，他的这个退休，然后呢和职工 退休的年限是一样的，30年。然后呢，前面您说的这个居民折算的时间没有一个具体的年份，是从孩子第一年交费开始计算。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4: 没疑问了，谢谢。
0: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好。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听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5: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6: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7: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6: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7: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6: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7: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点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等待。玉局长，今天线上哈，刚才有一位朋友这个打电话，那么对于政策来说的话，大家可能还是不太清晰不太明了。您看提到几个概念，一个居民医保，一个呢是职工医保，然后呢还有一个是灵活就业，这三者是什么样的关联，什么样的关系，您能不能给大家通俗的简单的去普及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名词？
1: 好的。
0: 嗯，
1: 居民医保最早是我们有这个农合还有咱们这个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在这个一三年一四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就不太清了啊。
0: 嗯，
1: 然后就把这个新农合跟咱们那个城镇居民医保合并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这项工作呢是在咱们全省走到最前面的。
0: 嗯
1: 啊，因为咱们这个试点是有潍县，那时候叫人社局，然后做试点，在全省的试点啊，这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现在就不再叫新农合，也不再叫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了，我们把它更名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0: 嗯，
1: 这就是交费的话，就是每年只交一次。
0: 嗯，
1: 每年的话，目前来是405，这里边除了400块钱是医疗保险，还有5块钱属于长护险啊，长期护理保险啊，这里边可5块钱不是用来做这个手续办手续用的啊，这个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是长护险的一个费用，今年呢，国家出台了长护险以后的话，这个政策交费的政策可能也要调整，啊，职工医疗保险呢，就是有了工作啊，我们参加工作，或者是在工作的年龄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啊，你参加啊这个没有参加工作，但是你自己灵活的，就是说有了就业啊，这就叫你可以参加灵活就业，啊，我今天自己在外面打工啊，我能实现了。啊，这个就业啊，这个叫灵活就业。这个灵活就业里面是在职工里面包含着的，它只是一个不同的群体而已啊。
0: 嗯，
1: 我不知道说清楚没
0: 有。好，我们明白了。其实这三种呢，就是大家所提到的农合，现在我们不再去提这个概念了，这个已经是改变了。现在呢，农合和城镇这个居民统一叫做居民。
1: 城乡居民，
0: 然后呢，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大家呢要表述的时候要知道我们交的这个种类。那其次呢，就是也提到了灵活就业和职工。那其实呢，这个是可以画一个大括号，就是整个大的一个括号是职工，然后职工里面包含一个括号是里面是有这个灵活就业，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0: 那么刚才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是不太了解他具体的这个情况，因为他说又要退休又要怎么样。退休这是人社部门这个相关的这个险种吧？
1: 退休分这个养老 养老保险退休，还有医疗保险退休。
0: 嗯，
1: 咱们医疗保障局呢，主要是针对的是这个

0: 医疗保险的退休，
1: 嗯，
0: 这里边就是刚才他说的涉及到一个交费年限，
1: 嗯。
0: 交费年限的话，我们目前执行的是这个男30年，女25年，但实际缴费年限不能低于15年，
1: 嗯，
0: 现在是不能低于10年，因为国家政策一直在调整，
1: 好，
0: 调整的目的呢就是惠民，让老百姓更好的交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儿。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也对这几个概念的有一些厘清。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欢迎拨打热线进行补充。我们来接听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0255线上的这位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线上的这位朋友，拨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55线上的这位朋友，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等待。那么提醒大家，在拨通电话之后呢，尽可能的去等，耐心的等候一两分钟。如果前面呢正在有电话的话，请您耐心等候一下，我会马上来接听您的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导播呢，反馈了一下说，213-0255现场的这位朋友询问的问题是慢性病报60%，他现在没报到60%，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南河区的。好，于局长，我们这位朋友因为电话啊这个信号的原因，我们没有实现这个沟通。导播老师呢反馈的这个就是转达了一下他问的这个问题，您能够判断一下吗？他说的这个是慢性病报60%，现在没有报到60%，有可能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
0: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具体要看看他是职工医疗保险还是居民医疗保险。
1: 嗯。
0: 这里边的话，详细情况的话，我让那个谁赵主任，具体的解答一下，然后他对号入座就行
1: 好。
0: 了。
1: 好，那我们也请这位朋友您再一次拨打热线电话，因为这个简单的是描述一下问题，不能够为您马上判断是怎么回事，请您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刚才我们提到了有这个居民医保参保的这个工作，那么居民医保参保的这个重要性体现在什么样的方面啊？包括也有这个很多朋友问到，我可能忘了去交，还能够补交吗？补交涉及到还有一个词叫待遇等待期，这又是怎么回事？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医保的重要性好吗？嗯。
0: 这个医保呢，它是，用不着，这是最好的一种结局，我交400块钱，405，我用不着，这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但是如果你要不参加这个，有可能，这个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突然一下得了疾病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全费，然后就是说你去掏这个钱。现在医药费的话，说实话，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占的我们这个居民的收入总成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比重，但是有我们的政策出台的时候，我们还得要鼓励大家来交，这样的话就让那些有了病以后再来交，而那有些人就是说正常我就交费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政策调整了以后，就是有一个设计一个等待期，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人他有病了，他才来交费，我得要及时来享受。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不能说谁有病谁来参保，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保障，就是真正有病而交了费不能正常报销了，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我们保险是走的是大数法则，参保的人员越多，我们保障的这个水平越高。
1: 嗯，
0: 为什么？就是说
1: 好，
0: 如果只有
1: 这样，
0: 几个人的话，就是没
1: 我
0: 有
1: 先
0: 办法
1: 打
0: 参
1: 断
0: 与
1: 一
0: 保
1: 下
0: 障
1: 您
0: 了
1: 的介绍哈，有电话在等待了，我
0: 啊。
1: 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
2: 8826，
1: 嗯，是您的电话，您有问题请讲。这位朋友，
2: 喂，
1: 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啊，
1: 嗯，您说。
2: 咱们这个邢台市退休职工，在社区卫生站，拿药，和在这个邢台市的三甲医院拿药，他这个，报销的比例是一样的吗？
1: 嗯，我再想问一下您，您具体要拿的药是什么样的药？是慢性病的特殊的这个药，还是一般普通的这个药品？
2: 他应该，他也，他是血脂，血脂高，那个那拿着那个那个是那叫什么？那叫
1: 嗯，我们
2: 阿
1: 不
2: 帕
1: 用
2: 他
1: 说
2: 定
1: 具体的这个药名，就是说您现在是慢性病是吗？
2: 他没有

0: 半慢
1: 没
0: 性
1: 有半慢性病，只是问他要的这个报销的比例。好，我们请。
0: 他这个，因为最近他去拿药，我看了看，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应该是咱们现在这个医保局的政策，我不太懂。就说这个社区卫生站拿的药报销的比例更高一点，或者是三甲医院嘞报销更少一点，我不太懂这个。
1: 好，我们请于局长给您解释一下哈，于局长。
0: 好
2: 啊，首先感谢这位听众啊，比较关注我们医保的工作。您说的是对的，啊，在社区一级医疗机构、还有这个二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按照咱们这个国家的大政策啊，卫健的这个政策也好，就是分级诊疗，我们医保及时跟进，然后在社区拿药的报销比例确确实实要高啊，比三级医院的话要高多着呢。
1: 确实是比这个三甲这个医院是吧，要这个报销的比例要高。好，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0: 没有了。要是说这个高，我现在拿的药，我觉得啊，报销的是一样的，所以说我就问这个情况。
1: 好，那这样，这位朋友有一个疑问，今天节目线上，我们不太方便给您再详细去沟通。节目结束之后呢，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会把您的电话转交给医保局，我们请医保局呢核实一下这个具体情况。这位朋友说，那如果这个有区别的话，但是实际拿药没有感受到这个区别，我们再核实一下，好吗？
0: 好嘞，好嘞，
1: 好
0: 嘞，
1: 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
0: 好，
1: 再见。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网友的问题，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为您转交给市医保部门为大家分别做解答。最后呢，再次感谢于局长，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邮政管理局的负责同事，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